0: 云转阴，山区及南部有小雨，南转东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95%。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

0: 集中推荐樱桃、桑葚、西瓜等时令果品，一站式解锁绿道漫游加乡村休闲，还有应季采摘的京郊休闲新玩法。目前呢，绿道采摘地图已经全面上线美团 APP 及京郊漫游京郊等平台。
1: 2026北京直播电商购物月昨天在北京市丰台区正式启幕，本届购物月深度融合文商旅体展多元场景。

0: 多少层
1: 是吧？
0: 那个是什么广告来着？哈尔滨什么制药三厂？
1: 就是那个
0: 蓝天六必治，对，
1: 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就真的就像这种词儿哈，就一直会萦绕在你的那个脑海当中。
0: 这都是我们曾经的回忆，因为他就是那会儿，可能是不是都属于那种反复重

科技到下送科技下乡这个项目，然后会比如说把非常好的这个科技老师一年的时间，比如放在某一个区域某一个地方的这个贫困小学，然后给孩子们打开心智，让他们，他不是正儿八经的去

0: 不要继续，要不要继续投资？
1: 你家已经错过了这个了，
0: 没戏了，我们家已经。
1: 没关系啊，好，我们今天话题说说您现在的状态，像不像这个年龄的人？所以我觉得这首歌的名字真的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哈，我觉得也非常切合我们刚才聊的这个话题。名字很长，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确实是这首歌的名字。

0: 中老年朋友占一半的那种健身房、嗯、
1: 现在好多健身房都是，
0: 对，但是你会发现他们真的是练得非常的好，
1: 对，
0: 我觉得这点就特别重要，就是如果这健身房你看到那个中老年朋友，他一个练得都非常有型，不是的，每天到这儿聊个天洗个澡那种、嗯、哈，你就会觉得哎呦，就是你会觉得就是他那个气氛是完全不一样了，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但是你想这样的健身房呢就是一定条件很一般，
1: 嗯，因为他肯定在社区里，对吧，离小区比较近，通常9点钟大爷大妈开排队准备进社区，
0: 我跟你说那个你很难保证大爷大妈的那个健身的质量
1: 我们家原来那个小区那个健身房也是这样的，因为你去到那儿的时候你可能会抢不到那个器械，因为其实、
0: 哦、得抢，

0: 有时候我们还是非常的想念从前慢的那种生活哈。
1: 嗯，
0: 我认为这首歌可能，如果说有可能的话，只有你能够听的，你能够听清歌词
1: 啊，
0: 你能够把这个歌词给知道。我也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哈。
1: 粤语歌吗？
0: 晨光照入外马路。
1: 潮汕语。
0: 对。
1: 不行。
0: 来听这首。

0: 单部啊，最后一部就是第三部。
1: 嗯，
0: 那其实呢，之前还有一个就是带你去见我妈，就是其中的一部，这是当中的一首插曲，也是陈家唱的，对。就很轻快的那种感觉，是吧？
1: 还是最近这个电影还是很火的，有机会真。

0: 得在一路畅通来说一下。芒果说呢，偶尔现在有这个就诊患者喊我大姐，这应该是位医生啊。
1: 哦，
0: 起初呢心里会有点小在意，别人问起年龄我都说82年啊，他是82年的，对，40多，但别人都觉得不可思议，说你怎么看起来那么年轻，像88、89的。私底下呢，
1: 这说得够具体的。
0: 私下呢
1: 就不到40呗。
0: 对，私下呢就和这个来就诊的8081的同龄人对比啊，哎，好像还真是无论男女，我都显得状态更清爽。科室同事呢也总说我。

你会发现当有一个你的参照物比你年纪更大的一个女性，她以这样的方式活着时候，这个我活着，我很有底气的活着本身给你就是更多的底气跟可能性。你会发现哦，她可以，她不在意，那我此刻的在意，我希望她能够变成不在意，这是我们唯一能够做的。除此之外我觉得做不了什么。还有一点，我告诉我自己不要迷恋此刻那种年轻的感觉。为什么别人很多会说啊，说姐姐，说我很想成为你这样的女性，因为有一点就是我可能呈现出跟我们想象当中的55岁的女性不一样的外在的样子。但我告诉我自己不要迷恋这个感觉，因为这个感觉一定会失去的。一个人一个

0: 个逻辑哈，就是他一直要赢，他不能输，所以他说啊，我如果是一个注定要输的这个仗，我一定不去尝试。
1: 哦、这跟性格有关。
0: 对，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个性格。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觉得他之前说过，就是为什么要自己去做一个播客，
1: 嗯啊。

他其实学外语的人，他的那个记忆力是特别的好的。比如说以咱们栏目的小强，是这样的，因为你首先得背啊，这个东西理解是在其次，你首先得背，就是确实是这样，所以。

0: 8:50，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叶佳。
1: 周末快乐，大家好，我是杨洋。
0: 你的状态像不像你这个年龄的人哈？今天我发现好多年轻的朋友其实挺辛苦的，老年朋友是真的显得很健康年轻。
1: 什么叫年轻？

0: 你反而心态会特别的平和。哦，不过如此。哦，我的人生其实还刚刚开始。就是那种感觉一下子就有了。
1: 你知道，因为咱们过了这个年龄，再回头看这个年龄，这个年龄是年轻的。但是因为我也经历过，当时我们那个我还在广西台呢，我29岁参加的北京台的比赛。29岁呢，我们当时
0: 哦，你这么早就参加了这儿的比赛？
1: 对，我是我们所有比赛里年纪最大的。我29岁参加比赛的时候，跟我广西台所有的朋友们在一起，我还说我29岁参加一场全国大赛，输会很丢脸，然后呢，但是赢我也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因为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勇敢站出来？因为29在当时的我们的心目中，就真的是一个所谓的这个坎儿。过了30，可能我在做电视，我还在电视这个行业，可能。就是我们那会儿的，你想现在29岁年轻人凑在一起，他们说你会觉得太好笑了，29这么年轻，30岁焦虑什么？但当时的我们在那个年龄段的时候，就是处在这么一个焦虑的一个状态。编导们想迈过三十了，接下来过3字头了。我当时心想，30了，做一个电视主持女主持，然后总觉得好像是不是在这个行业里我算老的了？就其实他是在这个年龄段，你现在目前这个脑子里想到的，他就是一个。焦虑，只有跨过去了，回头看才觉得30算什么，未来的那些可能才是

0: 的事情。
1: 我其实入行的时候是广播电视同时进，就是相当于在电台做兼职，在电视做正职，所以我最后还是经过了两个行业吧。可能从个人兴趣，我还是倾向于广播。
0: 嗯，
1: 就是当你看了两个，但就像你说的，一方面是匠人精神，我可以更多时间去做我想做的节目，不受外界干这个因素的影响，不会被所谓的年龄啊、容貌啊，或者所谓其他对，其实其他的一些因素影响我的职业生涯，咱可以靠自己，职业生涯靠自己。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可能，广播可能更能够做自己。
0: 所以我觉得不同的行业，当然现在媒体发展太快了，
1: 对对，现在已经不一样了，
0: 更不一样
1: 了，都是以前的事儿。
0: 所以我们也会有不同的这种选择，就像这首歌一样，让我们重新通过这段复古的节奏和声音，回到那个80年。

0: 或雾的，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山区有南部，山区及南部有小雨，南转东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95%。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6-5858，6868-5858。
0: 空气方面的情况，今天。

0: 然后亲自，
1: 妈呀，我
0: 又亲自上阵，
1: 我比那会儿胖20斤，我跟男人说，因为当时我演姐，
0: 你20斤不应该演妈妈吗？
1: 我演姐姐的时候，
0: 你怎么还从姐姐换成了妹妹的？
1: 我原来演姐姐的时候，
0: 你换成妈妈呀，然后万一奶奶的角色你也可以上。
1: 我说的有点夸张啊，没那么多，导演千万别换我角色。我原来姐姐的时候还瘦呢，那会儿因为姐姐穿的都是很飘逸的衣服，我当时还特别羡慕妹妹那个角色，因为妹妹那个角色穿的特别像我日常，就大大的宽宽松松的大 T 恤或者是大的那个格子衬衣。

0: 什么我说这车一定是借的呢？
1: 我觉得挺沉的，
0: 我觉得不是他的车，
1: 你看那个轱辘，你看俩轱辘，
0: 我觉得不是他的车，
1: 就不太适合他，是吧？
0: 因为真是自己的车，
1: 哎，有点高，你看他俩胳膊都支起来了。我跟你说，你别看我骑的不好啊，但是呢，
0: 我
1: 看的还行，但是我看的还行，
0: 我只看脸，
1: 对吧？他肯定没坐过飞艇，他要坐，我觉得建议谢霆锋为了自己，就是建议谢霆锋就是自己骑车一定要坐飞艇，为什么呢？因为身为艺人要保护自己，
0: 哎，对，别伤腰了，尤其长途骑行。
1: 你说你唱歌之前你先把腰伤了，或者说骑的时候
0: 本来。

0: 在很多人心目当中又觉得这是一件特别骑行谁不会骑车呀
1: 是吧，
0: 对，然后大家可能会把这事想得太简单，
1: 对，
0: 所以呢其实你从他这个装备和感受上来说知道他其实是想通过这个来锻炼，
1: 对，
0: 但在我们的眼中就还希望他能够做得更好一些，

0: 况信息。
1: 好，看一下北五环向外七桥东西双方向车多，向南车行缓慢。路况新专线。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9:17，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佳佳。
2: 今天是周日，大家周末快乐。我是杨洋。
1: 贺金是我们奇妙的这个棋友啊，说谁有谢霆锋微信可以拉到我们奇妙之旅的群里。另外呢，说完了谢霆锋，说你们可以看看黄宗泽 ，TVB 男神黄宗泽，我心目当中永远的男神，也开始骑公路，他骑的是捷安特，跟高歌同款。
2: 啊、
1: 我看了一眼。
2: 哦、
1: 好像是同款颜色，但是它那个是老款了，它这个会不会是新款啊？颜色看起来是同款，更这看起来专业很多。黄宗泽的这个，我放到了那个已读里，你看一眼，
2: 选中的这里，
1: 选中里啊，
2: 已读了。

0: 二月份开始排练，
1: 嗯，
0: 差不多
1: 又要开始了。因为对我来说，
0: 之前要有，你要有少女感是吧？
1: 我本对一我要减肥，另外一个我可能原本以为自己是我你们仨就是咱们仨里我最偷懒的，后来发现角色换了，我一点都不偷懒，因为换的那个角色词好像比姐姐那个角色更多。
0: 我不行，我觉得我那个角色好像词儿不少，是吧？
1: 都不少，因为他就 是他有点那个语言，
0: 他人不是挺多的吗？
1: 他语言是有点那个有来有，你那还你那算少的了，你可以、
0: 啊、是算少的了，
1: 算。
0: 因为我觉得不管是演恋爱还是演七平米的时候，所有人上来都是，尤其演七平米说词儿可多了啊。
1: 你七平米的
0: 词
1: 儿是真多，七平米我是真少。
0: 但是我是觉得演完恋爱以后那些词儿都不太多。
1: 我已经
0: 四个人也俩小时，
1: 我已经好
0: 多少词儿？

0: 一首非常熟悉的船歌啊，我觉得不一样的一个呈现吧，齐豫跟好妹妹乐队带给大家的这首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其实看歌手这个很重要的就是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一些不同的那种感慨吧。
1: 没错，当然我们这边也有一场比赛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报名已经开始了，播音主持专业学生、广电行业从业者、自媒体网络达人都欢迎报名参赛，赛程当中呢将有超强导师团队带你一步步掌握内容策划核心创作技能，蜕变为大主播，从现在起到7月16号登录听听 FM 即可免费报名，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嗯，好吧，那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就是

0: 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FM103.9 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

0: 创信息。好，9:30来关注路况。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车多，北五环顾家庄桥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事故，车辆注意避让。京东快速双汇桥到传媒大学四惠东路段进城方向车多。
1: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是对

世界。初夏的北京，万木葱茏，出正阳门向南，沿着古老中轴线南行，穿过树影婆娑的百年柏树林，三重深蓝色琉璃瓦檐

久了，对吧？像在三皇五帝时期就已经有了祭天的行为，在周朝就已经有了完整的祭天的礼仪了，历朝历代都有祭天的礼仪。但是历朝历代呢，天和地是在一起祭祀吗？还是分开祭祀吗？这个不是一定的，每个朝代都有变化。

0: 但这崇云坛后来早就被那个乾隆皇帝给拆了。秋天呢，本来应该是在乾殿进行祭秋大享，也就是明堂秋享礼。冬天呢，每年冬至是在咱们南边的元丘进行祭天大典。
1: 嗯，
0: 这是每年定制的固定日期的这个祭祀。
1: 嗯，
0: 当然了，如果国家临时有重大事件，比如说那个皇帝大婚啦，然后或者重大战争要出征啦，或者重大的什么有什么册封皇太子啦，
1: 嗯，
0: 那么我们还要临时的去这个天坛元丘啊什么进行那个向上天进行祭祀，
1: 嗯，
0: 这叫做告祭。所以是正式和临时相结合，每年都有不同的祭祀。
1: 刚才说到了这个元丘是后来在清廷县之后又重新建了这么一片区域，
0: 哎，对，
1: 是也是作为这个祭天的一个重要的这么一个场所。
0: 哎，是的，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整个的这个天坛公园的这个区域大致是在

0: 怎么说呢，太狭小了，不堪重用了。
1: 嗯，
0: 因为每次祭天大典不是说皇帝上去磕个头上炷香就走了，
1: 嗯，
0: 不是的，他是要来回登坛下坛祭拜，然后那个叩拜献爵啊等等等等。
1: 嗯嗯，
0: 所以在整个祭天大典呢要

0: 皇帝最终决定把这个坛台扩大，而且呢，由于琉璃的那个砖瓦烧造难度过高，就改成咱们现在看到那个白色大理石了，汉白玉，所以呀，到乾隆朝才最终改建成咱们现在看到这个宽度是那么宽，而且呢是三层的白色的一个坛台。
1: 在乾隆朝的时候，

0: 的金柱，就是金属的金，在外边呢再有12根岩柱，就是屋檐的檐，相当于最外边那一圈柱子。这个4、12和12呢都不是一个随机的数字，它都体现咱们古人的这宇宙观。比如说最中间的这四根龙井柱就相当着一年四季
1: 啊、
0: 最中间这12根金柱呢就相当一年的12个月。哎、没错。在外边这12根岩柱呢就相当一天的12时辰、你看就跟我们古人的这个宇宙观时空观是相吻合的。
1: 对，它其实有它的这种意义当中的这种内涵，但是它应该也要考虑到这个建筑结构的这种结实和承载，是不是？
0: 哎、对，没错没错。体验店如果您下您去的话，您可以关注这三层屋顶最支撑重量的，也就是最重要的，实际上还是中间那个四根粗大的龙井柱。
1: 龙井柱。
0: 哎，没错、而且呢上面也都是立粉贴金的，所以那个雕饰也要比其他的柱子要更粗更高，非常好看。这个呢是我们体验店最重要的四根柱子。
1: 那说到了天坛，讲到了它的形成，包括它的这种建筑的这种布局，那你都去过那么多次天坛了，天坛对于你来讲已经没什么太多的这种感觉了，再去。
0: 倒也不是，因为咱们天坛太大了，它这么大的公园呢，很多时候它的不是同时在开放的，有的区域正在

0: 神乐观改成神乐署，不让他们再进行那个修道行为了，改成纯进行演艺训练的
1: 训练的地方了。
0: 哎，对，
1: 那你说神乐署，他这个人员培训的规模能有多大呢？
0: 哎呦，这个可是非常大了。咱们都知道啊，咱们在古代祭祀的时候呢，一般来说用的是八义五，这个义就是一个单人旁，上面一个八，然后右边下面一个月。
1: 嗯，
0: 咱们都读过《论语》，孔子有一句话叫做“士可忍，孰不可忍”，对吧？
1: 对，
0: 哎，这话怎么来呢？就是因为咱们古代《周礼》里边规定了，不同的人可以使用的乐舞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天子可以使用八义舞，也就是64位文武乐手给他进行跳舞表演。
1: 嗯，
0: 然后比如说可能是诸侯更少一点，大夫更少一点，什么什么样，以此类推。
1: 嗯，
0: 但是在当时那个孔子那个时代，就已经礼崩乐坏了嘛。
1: 嗯，
0: 有的诸侯居然僭越了，使用天子才能使用的八义舞。
1: 嗯，
0: 哎，孔子就说：“哎呀，这是可忍，孰不可忍呐？礼崩乐坏了。”
1: 嗯，
0: 所以就是说，我们中国古代皇帝祭天的时候用的就是最高等级的八义舞，它有一共是。

0: 数。地坛呢是黄色的屋顶，然后它是两层坛台，八个台阶，
1: 嗯，
0: 就体现阴阳有别，
1: 嗯，
0: 祭祀的牲畜毛色也是有别的，包括祭祀的时候这个牛的年龄也是有要求的，比如说祭天地这种最重要的这种牛，它应该就是选的那种小牛犊，怎么说呢，也就是一年左右的牛犊，
1: 嗯，
0: 然后那个如果是其他的中祀啊，比如说那个像那个祭日

0: 保洁。
1: 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2: 我是主持人王一，6月7号和我一起登上艺术之船爱达地中海号，海上电影节主题航季盛大启航，畅享环球美味狂欢派对，全家免签游韩国。恒信国旅报名电话13811953165。
3: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4: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3: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4: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3: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4: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000礼包，更享10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6: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

0: 6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山区及南部有小雨，南转东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0: 再来关注天气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地面低层偏南风影响，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另外，明天白天有雨，洗车气象指数为3，今天不太适宜擦洗车辆。
3: 极狐中心北京奥森店诚邀您试驾极狐 S3， 充电换电，告别续航焦虑，预售期下定，可享至高2.85万元购车权益，大空间越级纯电家轿，全家皆舒享，全新旗舰 MPV 问道 V9 同步预售，预约热线010-8281-8661。
4: 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汽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张琪、赵爽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5: 欢迎大家在周末时。

0: 这个车的人可能有些还真不是情绪配置，就真有用，
1: 不是，
0: 是吧？
1: 对，因为我们同样两款车型选了这个越野套件，那个没选越野套件去比，接近角离去角不一样，对，它里边可拓展的一些功能不一样等等，它其实包括防水，它一些密封啊等等都不太一样，
0: 对，所以外观方面啊，不知道哪些两位老师觉得是真香的配置，因为原来我觉得其实像尾翼这样的配置是挺香的，直到后来我发现有些尾翼好像没有发挥。

0: 创信息。
1: 目前京藏高速西三旗到小营桥进京方向，京新高速的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另外京藁高速杜家坎到大瓦窑进京方向车多行驶缓慢，东四环朝阳公园桥北南北双向各有一起事故，后车多，提醒后车司机注意避让。再来看一下北五环上清桥西东向西外侧车道有事故，队尾排到了林翠桥，北二环小街桥西

0: 有意思。
1: 有人这么干，咱们身边一朋友就买了一个 A45、哎、然后呢贴了个 A200、嗯、
0: 法老师甚至贴的是 A180 的 CGI， 那车国内都没有大低配的那个这个标。我觉得原厂可以，但如果您说后加的话，首先一空气动力学您是一点用不上，因为那些东西都是经过仔细测算的。您加尾翼呢，80以下呢徒增油耗，往前呢那真的是徒增风阻，实在是没有

0: 对，我前几天发现当新的 GLE 也是反光板的时候，我惊了，我说这啊，那咱还是选一个吧。
1: 但你看，这就居家过日子的董老师可能默默在念叨说白内，那白内选了之后，你牛仔裤掉点色儿，那不就成蓝内了吗？
0: 白内
2: 我有
0: 白内也是我。

0: 而更好，实在没有的话您给我一个电制我也会非常感谢，因为确实省了一个这个买第三方配件的钱，以及说、我前一阵子做了一下网约车，网约车那给那个第三方配件上面那家伙顶棚上贴的那胶条那个多呀。我后来问了问师傅，说您这怎么了，说这卡不住，这个过一个减速带呀、有这个掉的风险，我觉得那
1: 贴、
0: 那实在是太影响驾驶安全了。
2: 嗯，
0: 那还有一点是说它这个现在电制这个变色玻璃呢，这个方式有很多，无论是说上面嵌入了一些 logo 也好，还是说有不同的这种打开方式也好，这种明暗交替，感觉至少说，哎，让这个车里的光线确实变得非常柔和，变得非常好看了。我可以，那以及说，虽然我是这种我的车是我既不选装。

0: 你真的那么痴迷于那个足底按摩吗？
1: 不是说我油腻或者怎么样，因为比如说
0: 我没说，
2: 对，确实我跟我就反正我来节目这几回，我觉得我每次来。嗯，足底按摩这四个字从未脱离过我。嗯，我每次都能听到，所以我觉得这个好像提起的次数好多呀。
1: 嗯，因为这个配置真的，你有了之后你会发现，没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是不是鸡肋

0: 咱们这个职业病就是听不得中间突然间没声了
1: 对
0: 啊，突然间你听着听着歌它没声了，断掉了，然后说前方100米向右行驶，你会觉得这个心特别难受啊，所以我就一到车里面就会关掉所有的这种语音的功能，所以我就只能看着屏幕上的导航。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驾驶是不能分心的嘛，就是你要是转头去看屏幕上的导航，你还

0: 你要即将转弯的方向的一个大致的标线，就很清晰，你就知道哦，该转了。你也不用听它语音提示，你也不用去看这个中控屏上面的这个导航。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功能虽然不新，很多很多年前就有了，但现在因为 HUD 的清晰度跟显示度越来越好，我觉得这功能也越来越好用。
1: 嗯，
0: 程程有什么补充？
1: 目前其实很多车型上了这个。

在这个看两侧后视镜以后，倒车影像也是投影在这个 HUD 上的，整个体验我觉得也不是说特别稳定，好的是真好，然后有一些呢晕。晕的那些车呀，确实这 HUD 功能整个都得关了，我实在是太晕了，开不了车。但是做的好的那些

0: 中间车道有事故，提醒后车注意避让。
1: 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汽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张琪、赵爽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2: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在辅助功能方面呢，很多车主啊，在买车之前呢，也是愿意，比如说花额外的价钱，更多的雷达，更多的辅助功能，什么车位到车位，包括远程遥控等等，愿意为这些体验来花钱，这也就要擦亮眼睛了，看哪些真香，哪些呢是有一些使用方面的一些风险或烦恼的。
3: 对，买的时候其实现在大家都会看，我这个是什么什么芯片，什么处理器，然后包括说我这个有几块雷达，我到底什么方案，然后我是通过什么。之前还争吵什么有图无图，现在也不争这事儿了啊，就是我能处理什么什么样的一些东西，什么数据，多少线束啊，就是这些东西大家都在关注了啊，虽然可能不知道它的这个实际把它落实到

逻辑不一样的时候，我往往会觉得我是有点难受的，就有一种你跟人说话别人总跟你岔着说的感觉。好，我说中午吃饭，那饭还用吃吗？饭得用喝的，就有这种感觉。对，就是有点这个是岔着说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董老师

0: 点三下车灯，非常定向的去点，因为红外这一套东西成本真的不低。在车上可能之前只有D级豪华车才会去配这个功能，甚至是选装。那么现在的话，如果有了这种大灯的这个功能，认人很方便，其实视觉上来好还是雷达也好，他们早就认出来了，只不过就是他们在这个识别的功能基础之上往那儿点了一下，以及说现在啊实现的功能不一样了，咱们靠摄像头靠这个雷达，我们现在可以看在仪表盘里边经常能看见这个人啊到处乱飘啊，车呀、飘，我们开的时候仪表盘上都显示了。所以也一定程度上通过现在成本更低的方式，然后通过其他一些软硬件的结合，就把这个功能已经实现了。
1: 所以今天咱们聊这个真香的功能，可能跟咱们十年前聊的分区空调啊然后各种什么什么的大灯啊等等吧，就不太一样了啊，一键除雾啊，就我们现在聊的一些功能呢，可能更多的是非常符合当下，尤其是在这个咱们上就是前段时间是北京车展结束之后一些这个新大家已经
2: 科技体验
1: 对普及出来的一些功能啊，也希望说大家以后可以尝试一下，看看您觉得香不香啊？
2: 对，买车时候呢多考察一下对实际的应用场景，真香还是呢徒增烦恼徒增成本，都在今天节目当中。再次感谢董老师还有程程做客我们的讨论，谢谢两位，
1: 谢谢两位。稍后是1039会旅行，
2: 感谢大家收听，我是张琪，
1: 我是赵爽。
2: 节目之后关注你的大奇哥爽姐1039全媒体平台。

0: 40006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06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 怎么联系？
0: 40006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2: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3: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2: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3: 打4000606866，全包圆。

0: 南向北内侧车道有故障车，车辆注意避让。富士路晋源桥西侧东向西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反方向定慧桥西西向东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多。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早晨有轻雾或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山区及南部有小雨，南转东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0: 再来关注天气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地面低层偏南风影响，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另外明天白天有雨，洗车气象指数为3，今天不太适宜擦洗车辆。
4: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

0: 一般都会先说第一印象，
1: 嗯，
0: 就普洱，当然你已经开始熟了，
1: 嗯，
0: 而且刚才也大概介绍了一下这个城，它那机场就在市中心，
2: 哎，对对，
0: 市政建设怎么样？普洱，
2: 普洱市区是非常非常棒的，啊，
0: 就是我们印象当中啊，那都是种普洱的地方，都是山哈，
2: 真不是，
0: 真不是，
2: 真不是，它周边全是茶园，倒是真的，
0: 嗯，
2: 但是它市区的建设，因为它是阳光之城嘛，一年日照非常足，所以它整个的城市建设，这楼比较干净，就显示城市特别明亮。
0: 哦哦，
2: 啊，特别通透，
0: 是
2: 那么一个城市。
0: 对，我记得曾经在节目当中问过这个张伟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也不是去哪儿啊，去河南。
1: 嗯，
0: 然后呢，我就问他，因为我没去过安阳。
1: 嗯，嗯，
0: 我但是我在网上关注了一号，给我的印象当中，安阳就是市井气啊，烟火气 啊，
2: 很传统的名城市。
0: 对对对，当时张伟的回答让我很惊讶，说那个地儿路很宽，楼很高，嗯，
2: 是
0: 那个城市建设非常到位，
2: 非常现代化。现在，
0: 而且他提醒我说，你看的是那个局部里的局部，
2: 哎，
0: 就是那个摄影师可能他有这方面的偏好，
2: 对对 对， 对，
0: 他就喜欢烟火气。
2: 对，
0: 那肯定到普洱也是这样，就是各家摄影师和各家博主，
2: 嗯，
0: 他，
2: 嗯，
0: 这个提炼出来的这个普洱市当地的风情是不一样的，
2: 它就是整个城市包括它下辖县以后你做

0: 去哪儿其实都很方便，很小，步行都可以了。
1: 哎，你可别忘了，这我们说的是一县城
0: 啊，而且边陲县城。
1: 对对对，能有那么新，同时呢，在建成的过程当中还，我估计当地文旅可能会参与很多。就是你说这个新城如果那么有特色的话，那就肯定下了功夫。
0: 而且它的特色是非常的渗透到很多地方的，比如说您在路上看到的井盖，看到的地砖，马路上的地砖啊，

0: 4月份到的，四月底吧，四月中旬，很好，气候非常好。然后如果有雨的话，你也有运气，就是因为你进出西蒙县的时候，尤其是进西蒙县的时候，如果有点小雨，你会看到非常漂亮的云海
1: 啊，
0: 就在那个县城上面的山上能够看到，
1: 对，
0: 必经之路，
1: 对，而且是在这个山里面吧，就是刚才说的。

0: 一个叫什么？
1: 木伊吉深谷。
0: 你说
1: 还有一个就是纯自然景观了
0: 啊。
1: 这地儿呢，就是说实话，很多如果是南方经常逛的朋友啊，见怪不怪。
0: 嗯、
1: 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去西蒙那个地方，如果你都去了，这个地儿都必须去。
0: 嗯，
1: 是一个叫里坎瀑布。
0: 里坎瀑布
1: 、嗯、非常小众的一瀑布，也是大概离县城6-7公里、7-8公里那么一个样子。
0: 嗯、
1: 到那之后呢，很原始，没停车场，
0: 嗯、
1: 然后随便找一地儿停，收12块钱门票。
0: 嗯
1: 然后您就往里走，顺着走。关键就是什么呢？先让你震撼的就是里面各种药用植物
0: 啊，
1: 什么这种沙仁啊，什么各种蕨类的二级保护植物啊，
0: 嗯、
1: 都满山不要钱似的，
0: 嗯、
1: 那么多，
0: 就是植被丰富
1: 。哎，然后再往里走呢，是一个这个就是慢慢接近瀑布嘛，你就看到这个很牛的啊，就当地先民用原始的技术织的一个藤桥。
0: 哦，
1: 藤桥，
0: 老
1: 是一个哎倒三角式的藤桥，这样的藤桥就是一根桥这样的，然后就是当然肯定是经过现代人加工了啊，但是原始的应该就是这样子的，然后正好在瀑布的下游，就下边啊，你可以站在那上的去打卡拍照，都非常非常爽。
0: 就是瀑布的规模也很大，
1: 规模还可以，因为我去的时候是淡季嘛，相对枯
0: 水，
1: 水
0: 量不是特别大，
1: 如果是旺季的话应该贼爽，应该贼爽。
0: 这是一个自然景观。

0: 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4: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FM 103.9，北京交通。

路况信息。11:30来关注路况。阜成路玉泉路路口到定慧桥西向东，莲石东路莲峰东桥到青塔桥。

0: 方面，它的县城建设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让大家觉得出去，你不行，你到我村来看看，
1: 没错，
0: 漂亮着呢。
1: 因为有这么一好村以后，国家就该投入修路啊，包括当地的一些有钱的企业也开始帮助修路等等，
0: 基础条件
1: 就富起来了，慢慢的。
0: 对，而且呢，最先。

0: 块儿，但是呢，你重点还是玩老村嘛。
1: 嗯、
0: 啊，这老村的感觉就是第一感觉就是传统的佤族，这是中国目前唯一保存的一个最完整的佤族村落了。
1: 嗯，
0: 就真的是一个钉子都没有。
1: 哦，就
0: 全
1: 传统全
0: 是木结构啊，草结构搭的。
1: 嗯嗯，而规模也很大，
0: 规模很大，大概百来栋房子吧。
1: 嗯，
0: 百来栋房子，而且每个房子你基本都能进去，这是很重要的。它不是假的，
1: 哦、
0: 啊，这里面的火塘啊，里面的这个炕啊，里面的一些挂腊肉的地方，你还都能看，还能闻到味儿呢，啊，这很奇。
1: 这一次我总结一下，因为接下来咱还匀点时间说四川。咱们这一次张伟的行程是大概目的很明确，
0: 嗯，
1: 进入云南，
0: 嗯，
1: 要进入云南的西南，
0: 嗯，云南的西南，对，
1: 两个相对比较偏僻的县城，
0: 嗯，
1: 以及县城下辖的一些景区，
0: 是的，
1: 这一次他都跑到了，
0: 嗯，
1: 而且非常成功，
0: 嗯嗯，
1: 基本上没有浪费任何时间，
0: 嗯，
1: 所有的精力都在景区，
0: 嗯，
1: 这个龙门岳上帝是他在第一个佤族自治县里面，嗯，这个重点要去看的，
0: 对。
1: 另外，这个翁丁村是在这个沧源县，这个佤族自治县，
0: 哎，
1: 第二个佤族自治县里面要去看翁丁村，也是新旧村都已经炸了，
0: 对，
1: 非常棒，
0: 对。
1: 而且让他没想到的是，两个县城都给他留下了。

0: 多肉植物为主，然后关键还有震撼的就是它不光让你看多肉，它还能吃饭这地儿。
1: 哦，
0: 它是个大餐厅，能容纳几千人一块就餐。
1: 我嚯，就是基本上规模是相当大，
0: 相当大。
1: 而且呢，不管是这个所谓的人工或者说是人

0: 到那儿你就不想走，你就觉得哪块都好看，哪个植物都好看。但尤其是北方朋友，咱们去没见过的东西，而且至少你品种没见过那么全的，到那儿你都能见到。
1: 其实呢，张伟的主要目的在攀枝花就三线博物馆，
0: 三线博物馆包括吃
1: 啊、哦，对对对，攀枝花。我记得你跟我聊过什么吃的吗？攀枝花的特色
0: 就是芒果水果
1: 哦，各种水果，
0: 各种水果非常丰富。
1: 我以为你跟我要吃大鱼大肉啊，这其实也不错。这种所谓转型的城市呢，首先它有网红感，就是它什么什么都很俏皮，
0: 对，这绝对网红
1: 啊。对，另外呢就是有一些夸张，
0: 对。
1: 这个夸张，如果说三线博物馆它规模比较大，进去看还算是比较严肃的，啊，规模大嘛。
0: 对，
1: 那这个所谓张一这个花园公园，
0: 张一公园
1: 啊，它就变得非常夸张了。
0: 嗯，
1: 这个事儿呢，也只有网红城市干得出来。
0: 是的，
1: 啊，它就需要这样的一个手笔。
0: 嗯，
1: 这算是在四川一个比较。这个张伟个人比较喜欢的地方，
0: 跟云南比较接近的地方嘛，也是。
1: 所以对，所以这回挂脚一江也去了。
0: 去了，哎。
1: 接下来呢，我们要稍事休整，进入最后一个时段哈，聊聊今天我们要说到的最后一个地方，就是进入陕西境内。
0: 这地儿也让我很吃惊，说实话，
1: 是吧？又是一个非比寻常的旅游目的地。
0: 嗯。
2: 生活是旷野，不是轨道。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穿过人山人海，一起遇见高山大海，生活在此刻。

0: 大有事故，东四环长官桥北南向北外侧车道有事故，东风北桥南侧北向南有事故，后车多。东南五环亦庄桥西向东中间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
1: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不知不觉已经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第四个时段了哈。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行走的盘子哥张伟，最新的旅程是云南、四川和陕西，其实都是自驾游去了一些。

0: 陕西省中部的咸阳市。
1: 咸阳市，哎，
0: 啊，在礼泉县，在县下
1: 的
0: 一个
1: 村
0: 子。
1: 对对对。
0: 刚才他说刚到了那个地方呢，感觉还就
1: 那么回事
0: 啊。对，这个摊位也不多。然后我就往里走吧，
1: 嗯，
0: 然后呢，没有人往里头特深入，
1: 对，
0: 拐了弯了。这一拐弯进了一个真的，
1: 对，因为一开始我的印象呢，中国的古村古镇我不是特别爱去，为啥？
0: 啊，
1: 就是因为太同质化了，
0: 太商业化，
1: 基本都一样。说实话，你去那儿吃那臭豆腐跟那边是一样的。

0: 可能对于这个小吃的概念，尤其是进入陕西这种，
1: 对对 对, 对、
0: 啊，大概就那些。
1: 对，
0: 但是呢，为什么这地儿让张伟觉得很惊讶？一是前店后厂、嗯，另外一个呢，就是真不重样，也真不难吃。
1: 对，而且还有更惊讶的，就是你逛着逛着啊，然后你会看到一个牌子，就是去年春节的时候，包括去年什么各方面十一节等等，
0: 嗯，
1: 一个节日七天，它可以接待2100万人，它来了2100万人这一个村儿，你说有多火？
0: 不，这不光是全国游客吧，这全省知名，
1: 可能是全国我觉得就最样板的一个，就村级的这么一个古村的一个改造，非常
0: 就是经营方式很成功，
1: 非常成功。而且我是一个

0: 3165。
1: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2: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1: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2: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1: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3: 中国长城博物馆。
2: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

0: 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早晨有轻雾或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山区及南部有小雨，南转东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685-5858，6866-5858。再来关注天气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

0: 家量量，他说我量完以后再给你算价格，你再确定是在我们这儿做还是要买你镶上那一套。我觉得他们的数据以及他们的意见，我愿意花钱给他们给我设计，帮我去买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值。要不然我自个儿，我觉得我花多少钱我也解决不了这个事儿。
1: 明白。其实咱们仨的稍微总结一下，有一个共通点，就是

以及您慢慢的，你说我装完了，我得选一些配饰、软装，甚至精确到我的这个床单、被罩这些东西，62件的家具和配饰，这都需要咱们自己亲力亲为的去选购。还有呢，整个的装修过程当中，您要算上家具，算上定制，算上您的宠物要用的东西，算上我们自己的一些各种的乱七八糟的一些小的小件吧，大差不差的，您得再去选将近200多个商品。那您想？刨去咱们这些不说，咱们得去跟这些人讨价还价，对吧？那不能说人要多少钱咱就买多少钱，除非说我们去到的这个地儿人就是明码标价的，那还省心一点呢。那你想都下来的话，我算过100天得3个多月，反正装修的复杂，我相信咱们装过的客户朋友肯定都知道，我就不在这里给大家制造焦虑了。但是我们既然要加装，肯定都要走这些流程。那就像刘源刚才说的，打400-606-8866，我们先请专业的设计师给我们去量验房也好，他出具咱们的平面设计图，有专业的检测报告，那至少未来你选不选全包员，我们用着这个图或者是用着这个需求去到任何一家装修公司做报价，最起码是明确的。因为他不可能我们都把格局说我这这么改了，我家具就是确定要这么大尺寸的了，我的拆改就到这个结束了，那不可能他还有什么加钱的一个地儿了。比如说像全包员量完房报价的话呢，我们去到您家量房是按照套内面积来计价，我们套内面积有一个起步的计价方式，就是65平的套内面积的套餐价格是129,900。129,900里边包含什么呢？包含前置的量验房的一些服务，包含了我说的这些大大小小将近300多项的材料，包含了您家的硬装部分，包含了您家的成品的家具8到13件，什么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灯具、窗帘、床、床头柜，同时还包含了您的部分的定制家具，以及有电器，还有后来的灯具和窗帘，基本上您都在全包员这一家公司能搞定，不用您再去淘换，去你说我要去任何地儿再去买什么的，除非您现在有已经加入购物车已经付款的，我们把您的付款的部分给您减掉，其他的在全包员这家公司就都给您含了。差不多65套内是129,900，每超出一个套内面积，你说我是66的套内面积，67或者是80，每超出一个套内面积是1099每平米的这个价格，店面是差不多

但是水电这一块确实它不出问题是不出问题，一出问题、那你想以前我们看到那些头条，要不是谁家漏水把这个邻居家泡了呀，或者谁家的这个那个暖气有沙眼漏水了，反正都是它都牵扯到纠纷、您跟邻里之间的纠纷。

啊，400-606-8866，单平米的价格折合下来，节目期间是1099。门店我们现在做活动，搞活动的价格呢是1399。

0: 家呀不太参考。
1: 所以说我的，
0: 就是因为他们家500多平。
1: 不是，就是因为我这套是给自建房配，它就不能达到我的，比如说那人家沙发，人家标准尺寸就是 L 型的，我说不行，我得要把它展开，我要一人位、二人位、三人位这样的，它就不能达到我的要求了。反正全貌园送的灵活性还是强的，比如说您装完修，你说我这160的平层，我200平的，或者您说我是小户型的40-50平的，哎，正好我们恰恰有这样的格局和户型就展示，您小户型的。

0: 拿这13万块钱，我能把装修给我搞定了，硬装呀、软装、灯具、窗帘，把家具定制再给我解决了。那同样的价格，我们是说我就拿这个去买一套家具，我还是连装修、连家具一块给解决了。这肯定是我觉得这笔钱是值的，而且你还得包含了水电木瓦油工人的施工呢，对吧？
1: 对，
0: 你咱们去就是我们都爱逛的地儿，人家只是给咱们家具，也不给咱们说包含装修呀。
1: 所以真的说到这儿啊，大家第一次听全包园的，包括第一次听我们节目的，可能会有个

0: 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1: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

那最后我们选材料的时候，其实最主要的我觉得方案还好一点，咱们家的格局就在那儿放着，能改不能改有物业这一边呢，那我们能达到80%的方案满意，那基本上方案就能落定。在风格这一块基本上大差不差，我们看楼层，看采光，看我们现在的一些您保留的家具风格，尤其是老房也能好说一点。但是最主要的在选材料这一块，我说了我们的价格是包含了您前期的验房、施工、水电木瓦油的工人都是由全包员给咱们出，另外选材这一块是有专业的全案设计师跟咱们选的，我们有2万多平的展厅，那您也得穿双运动鞋，准备4-5个小时的时间，因为我们还得有纠结讨论呀，以及歇着的时间。比如说瓷砖的话，刘源我们两个在学习的时候，它大差不差得有200多个产品的样子。

0: 啊，每个人就是可能看的不一样。有些人觉得，哎，你弄这个好看，那我要跟你弄一样的，我不行。你弄这个好看，我要跟你弄不一样的，我要弄得更好看。我是属于这样子的。那如果说您是属于不那么拿得定主意的人，就是我就是建议您，比如说全毛儿设计师会给您提供这项服务，您就不要去忘记薅这个羊毛。
1: 对，哎，其实他们这两种啊，就是他们这两种人啊，基本上代表了绝大多数的一个

人家给承包员也不可能说白给，人家也得收承包员的钱。再比如说你说我这家具，我确实这两天研究家具，你说金丝檀木的家具对吧，包括榆木的家具，人家又分为手擦漆，又分为什么我这个是烤漆，它价格都不一样。包括你说我这顾家的品牌店内以及他们直播间的价格又不一样，包括咱们的这个全友等等等等的，需要我们对比的太多。但是如果呢，我问的

你就不售后了，你再便宜咱也不敢买呀。其实是一样的道理。你就比如说全包员针对老房这一块，从开业到现在，我们从来没有说在老房能给减钱这一块。本期我们也是就着这个新套餐，说实话也赶上装修的一个不是那么旺的一个季节了。只要您在我们的直播时段一点之前

套餐包含的内容，我可能在节目时段没办法跟大家展开说，我们有这个整装示意图，就把您家的房子的相当于是横切面放在那，厨房我们都做什么工艺，卫生间、卧室、客厅、阳台以及我们的家具配置等等等等的所有的这个工费都给到您，您一项一项的捋价格也行，或者是说我给您一个总价，您一项

的房子得比新房多花一个3万多的一个费用啊。但是呢，您在节目时段今天就是今天1点之前打400-606-8866这通电话，我们这次的优惠

0: 个赠送。但是还是那句话啊，您得先打电话，这个实惠您才能得上啊。电话是
1: 400-606-8866。
0: 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咱说说礼包呗。
1: 好，今天的礼包我觉得还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挺可惜的，因为我买电器我花了不少钱。
0: 嗯，
1: 然后呢，这一次我们不仅说是送了电器，然后呢还送了一些智能的礼包。首先呢，我们给您送的是什么呢？

好吧，最后啊还有一点时间，咱们还要回到今天的话题，你把钱花在哪儿最值。今天聊到了好多跟你们公司提供的装修服务有关的，你们两个做

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

0: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

0: 低层偏南风影响，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另外，明天白天有雨，洗车气象指数为三，今天不太适宜擦洗车辆。
1: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2: 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那时候他才15岁，他是从晋察冀军区走出来的新中国第一批外科医生。1975年，父亲作为中国首批原埃塞俄比亚医疗队的队长，永远

0: 我们现在赶紧离开基地，看有没有脏器损伤。好。
1: 哎呀，刘医生，这个孩子胸部开放伤，能交给你们吗？好啊，小吴，赶紧给孩子做术前检查，先做 CT， 看看伤情。
2: 好，
1: 幕后热诊。
2: 哎，
1: 对接手术室。

0: 水，方便面都泡不了。
1: 吴大医生，面对现实吧，没水就干吃啊！从你那皇宫里啊下来吧，别当生活评论家。
2: 刘主任一下

0: 年，河南省首次承接援非医疗工作，向埃塞俄比亚派遣第一支援外医疗队，各大医院骨干医生主动请缨加入。医疗队员们决心发扬人道主义精神，以精湛医术和高尚医德为受援国民众服务。
1: 啊！耶、啊！

0: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我也感到很骄傲，我也选择了学医，对吗？我没丢咱家的传统，对吗？
1: 对。儿子，那我问你，你学医是为了什么？
0: 我当然为了成为医术高明的医生。
1: 对，那医术高明了，成了大医生之后呢？
0: 治病救人，怎么了？
1: 对了，爸爸去非洲那就是去治病救人的。
0: 国内没人了，国内没有病人了，是吗？没病可以让你治了，非得去国外，非得去非洲才能治病救人吗？

0: 子，我就再也没见过我父亲。后来我从医学院毕业，进入医院工作，很快我就面临了人生中第一次独立操作的重要手术。吴主任，病患呼吸平稳，血压正常，心率正常。
1: 嗯，

0: 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1: 每一件都是经典，每一件都值得收藏。菜百典藏，以时尚演绎古典美学，以国潮之美见证人生幸福时刻。欢迎莅临菜百总店二层品鉴。
2: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3: 贫僧修心不修房。
2: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3: 何为全包员？
2: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3: 当真？
2: 400-606-8866，再送八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3: 贫僧先打为敬。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时店内。
4: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5: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4: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5: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4: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5: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7: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

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

妮儿说，她最喜欢吃我做的糖面条了。我现在是真想回去给我的女儿做糖面条。

0: 怀孕上，如果不是遇到这位医生，我一定活不到今天。他治好了我的病，他告诉我，我得的是疟疾，不是绝症，可以治好。
1: 对，我们中国确实研制出了治疗疟疾的特效药，
0: 可惜一年之后他走了。
1: 走。

0: 父亲最尊贵的客人，亲吻你的脚是我们这里最高的礼节。
1: 不不不不不，这不行，这不行，你起来。哎呀，你亲我的，你起来，起来。哎呀，阿比先生，我要谢谢你才对。你知道吗？我一直在找我的父亲。

0: 当年刘大夫住在这里，处处给看病的人的时候就出了车祸。
1: 你能跟我说说所有你知道的关于我爸爸的事情吗？
0: 好，我带你去有丰年大夫的墓看看吧，就在我家后院里。我和女儿行动啊一起为刘大夫守墓。
1: 快带我去，
0: 好，走，我带你去。

没想到这次来非洲真能找到你。儿子来看你了，对不起，23年我才找到你。爸，23年了，我跟妈妈每天都在想你。你给我们写的信，我看了不知道多少遍。我就想从字里行间找到答案，你到底在非洲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可是你的信呢，就像一本工作日记，都是做了什么手术，看了多少病人，从来也不说在非洲有多苦。我来了呢，才知道你当年比我现在要艰苦100倍。你为什么一个字都不提？傻老刘，怎么什么都不告诉我？爸，我给你带了咱们家的全家福，你看看，这是我妈，这几年老。

0: 我们村有七个希诺娃。
1: 七个？
0: 对，在我们这里，中国医生接生的孩子都叫希诺娃。
2: 希诺娃，希诺娃，

0: 怜的女人，醒醒醒醒，中国医生来了，你要挺住啊。
1: 哎，别急别急，
2: 刘主任。
0: 刘医生，这个可怜的女人怀孕了，可是
3: 都冷静，不要急，我们一定全力救治。小吴，把大孩子带到阴凉的地方做检查，发放防治药品。
1: 好。

0: 病人怎么样？
1: 现在孩子们逗号多了，多亏你们来了，不然那些可怜的孩子们都会死掉的。
0: 啊，那就好。70年代呢，

0: 小高手呢？
1: 厉害厉害！
0: 等一下，看，我从乡下找到一块好木头，我想用它再雕一颗刘大夫的雕像，让你带回中国去，好不好？

0: 我又想这个雕像了。
1: 阿比，我可以拥抱你一下吗？
0: 好啊，我们俩就像亲人一样的。

0: 路况信息。来关注路况，莲石东路东段莲花池西路一线西向东车多，行驶缓慢。蔡虎营南路南向北建外大街东向西，通渭河北路广渠门高架桥上的北向南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另外，京津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京藏高速西三旗到小营桥进京车多，行驶缓慢。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

0: EFB 的 EFB 它属于普通电瓶加强型的， AGM 的属于纯启停电瓶，还有普通电瓶，这分三种。如果您买最普通的那个电瓶，它价格是最便宜的，启停的 AGM 的是最贵的。
1: 心向美好，它的这个

0: 技师不知道把雨滴传感器那个面用手给捏的有脏污有油渍，最后也会引起它不灵敏
1: 啊。它是个光学器件，
0: 没错
1: 啊，然后有脏污啊灰尘呢，也会影响它的识别。
0: 汽车的很多的故障类似于收不到我们北京交通广播了103.9了，有很多是什么后车窗贴膜那个师傅拿那铲刀把天线铲断了
1: 啊，
0: 他得刮呀，他得铲，而且那个膜最后塞到那个玻璃缝里边，他还要拿铲刀往里插，
1: 往里怼。
0: 我们遥控器的天线，很多收音机的天线都在后风挡玻璃上。后风挡玻璃贴膜特别容易把那个里边既有加热丝又有天线，特别容易给铲断了。
2: 来看看老陈啊，人家想买一辆车啊，去俄罗斯啊、欧洲啊来一个大圈的自驾。
1: 嚯，羡慕死我了！
2: 哎呀，人家这车呢是想入手一个捷达的 VS5 手动挡的，想问你这车皮实耐用吗？适合长途吗？

0: 高调一点的人还是贼拉低调的人，
1: 嗯，
0: 是吧？
1: 也是，那天我就看见一个，也是一大哥吧，他买了一个迈巴赫680，他把尾标都给抠了，
0: 换成
1: E300。
0: 哦，
1: 啊，还真有人信。

三个方向，疑难杂症。但普通的常见故障，您甚至电脑检测完的结果，现在信息时代，上网这么一搜，都能搜出个一二三来。

0: 比如昊天说了，途锐的后轮转向会不会影响它的整体悬挂强度啊？我出去越野的话，是不是那强度也有影响呢？
1: 理论上，悬挂的结构越复杂，它的耐用度、皮实耐用度就会越差。反倒这种电子

0: 啊，以先到的为准，营运车一年开10万，这6年就得60万。
1: 嗯嗯，还有一位是怕美，他说怕美的排水能清一下吗？下雨过后，我那车呀一刹车就能听到那门子里边哗楞哗楞的水声。大概如果整理一下的话，这清理费大概
0: 每下一次雨，这个车里边积水的车特别多。我们这个现在店里边有1/4。都是进水车，就是一下雨在室外停放的车特别容易进水，像帕梅也一样，容易积水的点就这么几个点。第一，天窗排

尝试过，开花了，虽然花开的不是特别大，但是就在我这个，因为当时石子崩的时候还吓得我还躲了一下，那石子照着这个，我感觉照我眉心就飞过来了。崩完了，我后来把玻璃修了，结果在夏天我开车一上了车，太阳暴晒，车往前交停车费，我说，哎，怎么就感觉这个缝在走？仔细一看，就是。

但是它能把很多的问题，第一，这个车来的症状出现的故障审得特别清楚，可以让后边的技师特别省力，因为有些技师摸不着头脑，这儿拆一顿那儿拆一顿，最后

0: 是负荷大，比如说点火线圈有漏电，火花塞的这个裙部有漏电的情况，短暂的缺缸就能引起抖动和动力不足。先把这两块先看看，点火线圈漏不漏电，火花塞漏不漏电。那个拆下来了，火花塞只要一漏电，上边就有被高压电烧的那个痕迹，只要有那个
1: 了，
0: 对，有那个痕迹的就是漏电，如果没有的话再查喷油嘴是不是供油不太好，比如说雾化不好也会这样。
1: 来看也是涛啊，07年的 A6 3.2 的，正常行驶啊，空调都很正常，只

0: 好，继续再来看这位问的挺专业，5641说刹车分泵的活塞密封圈有点裂，有影响吗？
1: 那个有点裂，影响不大。如果说到最后它会严重的话，比如说它表面会有一些锈渍，在洗车的这些水渍呼到上边，它也会有一些锈渍，会影响这个活塞往回收，就是刹车回位的动作可能会受影响。现在还没到那个时候，只是有轻微的裂纹，就这么先用着吧，先用着。平时其实在每次换刹车片的时候注意清洁一下就行。
2: 大众6年了，目前13万，感觉前排车门胶条啊嘎吱嘎吱响，买了

0: 降一点儿，那么你就降个一厘米或者0.5厘米，哎，就不响了。它不是升降过程中响啊，就是顶到顶之后才会响。
1: 我明白了，是玻璃升到头在颠簸的时候，玻璃和那个条发出来的噪音，咯吱咯吱的噪音。其实原厂为什么很多车都不会响，因为您仔细把那个胶条扒下来看，胶条是橡胶的，但是跟玻璃的接触面它有一层毛茸茸的那个小毛毛，

0: 您看吧，第一，把那个轨道里边做一下清洁，看有没有效果。第二，检查那里边的毛毛是不是有很多毛毛脱落了。那毛毛一脱落了也会这样，而且还阻力还大呢。
1: 嗯，我前一段时间我那车也响，副驾的车门，我那玻璃还是无框的啊，就嘎吱嘎吱响。我媳妇儿说：“哎，怎么回事？”我说：“我来修修它。”
2: 好厉害啊，
1: 降到了70%的地方，拍了拍它，
2: 怎么样？
1: 再升上去不响了。
2: 哇、哦、大师啊，
1: 厉害吧？
2: 厉害。
1: 遵从所有的修理原理，就是先拍拍。
2: 哦，
1: 小时候咱拍电视不也这样吗？
2: 是，
1: 电视一下出花了，啪拍一下，噔就。

0: 位置，用手使劲拍两下，一拍一打着了。就那个启动继电器，有的时候在刚开始坏的时候，就是能拍着。
1: 哦，
0: 汽油泵也一样，这个您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应急的知识。我们好多车的汽油泵到寿命了，比如说20万公里、30万公里，汽油泵突然有一天不转了，在加油站一加完油，因为一冷却，就有可能汽油泵热胀冷缩，当时就坏了。拿那个后备箱里边的备胎那个扳子，在右后轮的内侧能看到油箱，油箱的底部有一个圆的鼓出来一部分，那个是汽油泵的安装位置。拿扳子从那儿敲几下，再着车。90%的都能敲着了，能应急还能开到店里。
2: 哦，那个这事儿，哎呀，大概得在10多年前了吧？
1: 啊，
2: 就是节目里讲的，就是少卿讲。

0: 都有提供。我们抓紧时间快速回，现在三年了，店里让我买延保，您觉得有用吗？
1: 延保是这里边一定要仔细看，去看条款。两个条款有的话不要买。第一个条款就是不能离开这家店。

0: 这个疏通是免费的，疏通完了浇点水再一冲，水能下去就 OK 了。
1: 好嘞，谢谢我们的少卿专家，今天的服务热线就到这里，明天我们再会。
2: 1039服务热线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开通了直播聊天室，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图标，然后进入节目就能留言互动。下载听听 FM。

0: 电话。
1: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早晨有轻雾或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山区及南部有小雨，南转东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6-8585。

一大部分朋友都能猜到了吧，今天要聊的就是鲁迅，而且这段话的时候他正在北京，当时他正住在北京。

租了砖塔胡同里的一间房，又开始了他的看房之路。经过20多次挑选，最终鲁迅相中了阜成门内西三条

饭馆，不为别的，就因为广和居在北半截胡同南口，就在绍兴会馆的斜对面，下班回来走两步就能把晚饭也解决了，这实在是太方便了。说完了吃，再说说爱好。鲁迅的爱好之一自然就是买书和看书。初来北京的生活虽然稍微有一些寂寞，但好在绍兴会馆离琉璃厂并不远，这个地方咱们都不陌生。琉璃厂最初是为了修建宫殿而烧制琉璃瓦的地方，后来逐渐发展成一个集书籍、古玩、碑刻、文房四宝在内的文化集散地。

都知道，北京冬天的风裹得严严实实的，也能把人吹得透心凉。这些年北京倒是暖和了不少，但是在民国年间，北京的冷真不是一般。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

0: 情绪特别低了，或者是什么都不想干了，甚至就是有这种跑的念头了，那这个时候我建议大家就要及时的去就诊了。
1: 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跟大家说一说，好多朋友听完之后可能会对号入座，
2: 哎，经常，
1: 尤其是越容易焦虑的人，可能越容易对号入座。
0: 对，
1: 什么样性格的人比较容易出现情绪上的疾病？
0: 其实这个问题啊，就是好多人都会问我，不光光是老年朋友。

性格这方面啊，就是它形成它不是一朝一夕，那其实你想让它改变，我们老说什么怒其不争，然后但实际上因为咱们不是这种性格，所以你理解不了他这种人的这个可能他的这个内心的一些需求。那可能对于这部分的朋友，我是想建议，如果说啊你是觉得你现在是

0: 各个医院的专科医院的这个网上去看一看，应该都会有啊。
1: 嗯，咱们安定医院也有，
0: 应该是有。
1: 您刚才一再提到了焦虑抑郁这两个疾病是不一样的，对吗？
0: 对，其实我们是有焦虑症的诊断和抑郁症的诊断的，然后

0: 陪伴与关怀是无可替代的。
1: 守护老年健康，老有讲究专栏节目，健康晚年别将就。关注健康北京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微博、视频号，市卫生健康委指导，北京医学会、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除了刚才咱们睡眠焦虑，老年人多见哈，
3: 还一病焦虑，
2: 一病焦虑，
3: 还有分离，一个人在家的，
4: 对，
2: 就孤独的。

0: 老年人在来之前焦虑，孩子走快走的时候也焦虑，走完之后还焦虑。
1: 对，
0: 这就是不是就说的这个分离焦虑这个问题？
1: 其实有很多种，就是分离焦虑。

去每天早上几点干什么事儿，或者中午几点干什么事儿，你会发现很多老年人他是有固定的节奏的，你一旦把他的节奏打破了，他就会很焦虑，他就会很紧张。其实我们理解不了，说你就变一下又怎么样，不行。这其实也是跟老年人的这个性格和这个年纪大了以后的他整体的这个有关系，我们要理解他啊，要理解他们。那您刚才说的什么过年之前孩子要回来了啊，那我生活是不是变了，我得给他们准备这个准备那个，我怕我做。

0: 陪着我。我们有很多老年人也是这样，孩子说我根本就离不开一刻，我只要离开了他就给我打电话，
1: 嗯，
0: 你不行你必须得回来。但实际上他好的时候他不这样，他完全正常的时候他是不这样的，那他还是情绪根本上出现了问题。如果我解决了他这个情绪问题，那他这个焦虑他也好转了。
1: 所以您刚才就说到了嘛，焦虑和抑郁是相共生的，就可能是
0: 很多情况下是共生。

0: 抑郁情况的话，或者你的一些生活环境的一些改变，那我们可能就直接通过一些非药物的方式来干预了。包括我们睡眠的问题，年轻人的睡眠问题更多，睡前喝咖啡，睡前玩，对吧？
1: 对，
0: 那个回家之前，我们好多健身的搞了很晚，11、12点还在健身，回去以后直接睡，你这不可能的，对吧？你整体的这个兴奋程度都在那儿呢。那生活方式的改变是个很重要的事情。那如果在我们整体的非药物治疗的情况下，干预的情况下，它还不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直接就要我们的一些药物的干预了，甚至一些或者一些物理的干预就同时上了。
2: 老有讲究，老有讲究，健康晚年别将就。

0: 精神科的医生嘛，我们就是干这个的，会针对不同的病人的性格去对他进行一个药物上的一个治疗，以及其实语言艺术也很重要。
1: 嗯，
0: 对，你跟病人能不能建立起一个很好的一个诊疗的关系也很重要。
1: 哎，我真的觉得精神科的医生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是语言艺术家。
2: 是的呢，
0: 你要顾及到患者的这个情绪的变化，确实是你不能刺激他，你不能就是让他就是在治疗之外，在他本身的这

0: 躯体的这个折磨以及对家属精神的这个折磨可能会更少一些。
1: 最后还是要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一定要爱自己，
2: 不光关注身体，心理也同样重要。
0: 对，我还是觉得可能要根据老人自身的性格，然后家属要进行这个不一样的抉择吧，就不能说我的性格上本身就是一个很强势的，你就非得让他转变过来。我觉得就是从他的这个角度来理解吧，
1: 我们要顺势而为。
0: 对。

0: 派对，全家免签游韩国，恒信国旅报名电话13811953165。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建议，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1: 用脚步丈量。

0: 现在应该还有点时间，还能去啊。
1: 对，还今天下午半天。
0: 对，在朝阳公园可以大家来去这个看一看啊，咱们的这个中国新文创市集，确实有特别多的，我们有很多的记者朋友也去了哈，给我们带回来很多的这个摆在桌子上的呀，或者是就像刚才你说的，
1: 买到那个闹鹅。
0: 没有，有些是确实很难的啊。
1: 对，那个得排队。
0: 确实呢，这个怎么不管怎么说，还都是挺有收获的啊。
1: 是的。
0: 就是，哎，我们现在想到的这个文创产品啊，其实过去的时候，咱们其实对它也有一个说法，这叫旅游纪念品，
1: 对，是，
0: 对吧？
1: 是。
0: 以前呢，可能我记得比较清楚的什么，一个帽子哈，上面印着这个"不到长城非好汉"，T 恤衫。

0: 产品。其实呢，说实话，我在来之前我还盘点了一下我之前那帽子，是吧？有些已经
1: 有很多，
0: 有些这哎，我还那个我还挺喜欢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福建舰。福建舰有一顶帽子，那个做工还挺好的，然后我有时候也会戴啊，我觉得就是那个感觉挺棒的，而且它还能够让我产生一种自豪感。
1: 对，
0: 这个我也觉得好像是我们的这个文创产品跟过去的这个旅游纪念品也开始产生不一样，它赋予了我某种价值。
1: 它其实就是从原来的我们

0: 实际上是对这个文化的一种重新的梳理和认识。
1: 嗯
0: 啊，就是关于冰箱贴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我也很头疼。对，而且我特别热衷于不光自己买冰箱贴，我还热衷于去各种地方买各种冰箱贴送给我的各种朋友。
1: 哎，这个事儿，我们就是突然间发现，以魏老师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个文创爱好者呢，以自己的这个喜好带动了整个冰箱产业的发展。
0: 冰箱贴产业的发展，
1: 我就是冰箱，我得买足够多的
0: 冰
1: 箱，
0: 冰箱不够用了。
1: 对，然后家里边不成，咱们铁门上也有啊。
0: 是的，
1: 说实话，这冰箱贴啊是特别能够集中反映大家，哎，而且就是说它有一个特别好的特点，就是我时时能见到它。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我不是冰箱门，我别的门上面我也能够见到。
0: 是、嗯、是，这也是我喜欢冰箱贴的原因。你比如帆布包，你就不可能把它都挂一排挂在那儿、
1: 啊、对，就成我成卖包的那种感觉。但是现在也有朋友呢，比如说像喜欢出去旅行，还有这种贴纸啊、贴在自己这个箱子上面。

0: 所以大家愿意去为这些审美去付费啊，为这样的产品所给他们带来的情绪价值而买单。
1: 因为您刚才说到这个国潮的时候，会想到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在生长着，不断的在这个向外延展的这么一个概念啊。因为很多的朋友可能觉得，哎，我这有啊，我这个之前有过一个什么什么，哎，突然发现第二天它变了。
0: 对对，它其实国潮风它也是，它不是只是一种类型的风，不是这种配色就叫国潮风，或者这种构图就叫国潮风，它其实也是在进化的，或者说国潮风我们可能也是有不同类型的。
1: 因为在这个当我们谈到什么什么风的时候呢，它肯定是一个外在的颜值上面的一个内容。但是呢，刚才咱们也谈到了，就像文创啊，它有些时候也会有功能性啊，有功能性要有颜值，最好呢，像我们有些朋友说的是价格还不要太高。现在。

0: 它可能就没有了，它就变成日常生活产品了。然后有一些这个就是很狭义的文创产品，它还是以文创产品的这个功能这个附属功能保留下来，所以它未来可能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关系。
1: 就是帽子上面这个印字还会有它的这个，
0: 但是变成你每天都必须要戴的一个帽子，
1: 这个过程还是挺值得期待的。
0: 是的，
1: 就是像您，比如说像您这种专业人士啊，就刚才说，虽然您的爱好是在冰箱贴上，但是我相信的其他的这个文创产品，您肯定也不少啊。就像这种不少的这个情况，它会不会就是说，对于您来讲，您也可能会把它当做是一个我日常生活当中我自己的风格的某种标志？就比如说，我喜欢这个南美复古风，那我可能家里边摆的都是石像的这种雕段。然后，如果您喜欢的是这种韩式的这个风格，可能就是瓷器啊，或者是这些这个茶具会多一点。那像这样的情况，我们刚才说了，让大家拍一拍啊，确实看到了跟您家里边这冰箱贴不相上下的这个朋友确实很多啊。比如说这个草球也争春了，说这个说，哎呀，你看，文创我最喜欢的还是雪糕啊，解暑啊，
0: 这是一个吃货的心声，
1: 还是提供情绪价值。也有的朋友呢，对于故宫文创特别有兴趣。故宫文创是不是我们可以重点来聊一聊？就是说，它代表的那样的一种风格，还真跟别的这个不太一样。它应该更像是一个风向标似的这样。
0: 对，其实
1: 屏风的那种。
0: 对，故宫它一直是走在我们国内的文创产品开发的第一梯队，也是顶流了。就是现在其实故宫和国博，它永远还是代表着我们目前文创开发这个无论是从审美啊，还是从销量，还是从商业价值转换的风向标。所以其实现在其实好多的文创，我们看到就是文创的这个

0: 文物活化的概念，
1: 嗯
0: 啊，就其实它是，它其实极大的推动了我们中国文物保护，
1: 嗯
0: 啊，
1: 就是在这个方面呢，实际上它让我们和文化文物有一个链接的这么一个窗口，或者说是一个
0: 近距离接触的一个窗口，
1: 啊，
0: 就是可能你比如说故宫那支口红，它为什么能卖得那么好？
1: 嗯，
0: 它其实大家不是为了这个口红来买单。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去挑口红，作为女士哈，
1: 嗯，
0: 你去商场挑口红，
1: 嗯，
0: 你会试各种色号，
1: 嗯，
0: 你恨不得有几十种色号你都。

0: 5月30日、31日，阿香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东西它永远没办法长大、嗯、就是我们可以理解的现在的这个文创产品，我刚才说的咱这个标志性的事件，如果我们把它归为之前这个故宫的那一支口红开始引发的这个文化现象，大概是在2017年的时候，那么呢我们目前才刚刚发展了不到10年的时间、嗯、那它如果作为一个成熟型的这个市场来说，它是需要有一定的这个发展时间的、嗯、所以也有很多刚才网友们提到说文创无序发展呀、嗯、啊或者文创产品太多同质化太严重、嗯、这当然不可否认是目前文创市场的一个比较突出。

0: 不能在哪儿都成，
1: 它不能在哪儿都成立。它如果在哪儿都成立，那就意味着你对于这个在地文化的挖掘和特征的体现不明确。
0: 嗯
1: 啊，比如我前段时间前两天啊，就刚去给乐山，是乐山市的那个
0: 四川乐山，
1: 对，乐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世界双遗产地，它是文化自然双遗产，乐山加峨眉山，他们的这个市委宣传部就邀请，对，邀请我们去给他做这个文化文创这个市场的一个分析和梳理，他们未来也是想做这种文创的顶层设计。那我就在去乐山考察的过程当中呢，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他在大佛景区的文创店，他居然有卖山西大同的佛小伴。
0: 嗯嗯嗯。
1: 然后我当时就跟乐山，
0: 这个，
1: 对，我就跟乐山领导，他觉得都是大佛类的这个产品，
0: 就是，相关嘛，
1: 对，
0: 应该好卖。
1: 对，他觉得都应该能卖出去。

0: 这个打分表去给他打分啊，但你好的东西，
1: 这个中间会不会出现，比如说像您刚才所说的啊，这儿有这个，这是这个有大佛，我们这儿也有一大佛，会不会在这样的一种语境当中也会产生某种？

0: 不买了一大幅，哎，跑你这乐山一看，这都长得一样的，那它没有意义了，就没有，就失去它真正的价值了，
1: 就没有吸引力了，
0: 对，没有吸引力，
1: 在哪儿其实看着都好像差不多，
0: 都长得差不多，所以它就不对了。哎，比如峨眉山的猴子，它长这样，但是你去了你。

0: 印象的，或者说是让人觉得，哎，我觉得这个事儿值得关注或者值得收藏，这还是确实是需要时间的。
1: 对，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个东西，如果你不对它做一个二创，或者说你不对它做一个翻译的话，那么它就是一张纸儿。那如果没有给阿妈的情书这个电影铺垫，那大家不会愿意去为它买单。那如果这个我们如果说这个产品它单独出现在市场上的时候，它为什么让你给它买单？那就是你这个翻译工作做得好不好？就他就是刚才提到。

说不具备真正价值的东西。然后同时呢，它有大量产品进来之后，它又会给这个开发周期留出时间来，就是它先保持住这个热度，然后真正的精品才会涌现出来，所以它其实

0: 一定会取代不会 AI 的人，这是肯定的。对。
1: 那么还有最后一点时间啊，就是现在还有好多朋友特别关注这个数字文创。
0: 嗯，
1: 您觉得文创一定是有个实体的吗？
0: 我觉得。

0: 的在蓝天下嬉笑玩耍，是咱们回家的路上每一步都能走得踏实，迈得从容。
1: 平安是核心技术攥在自己手里，是数据流动的每一个字节都严丝合缝。
0: 平安是饭碗里的粮食香，是手机支付时的那份安

0: 有乐趣的，是吧？再聊会儿天挺开心的。
1: 那是
0: 对，但是呢，有的运动就不太适合找搭子。其实我是觉得跑步，如果两个人的配速差不多的话还好，要就像你说的，一个跑特别快，一个跑特别慢，人等着你，我跟你说吧，人家得特别特别的痛苦。
1: 是，哎，还有一方面就是。

有关于运动的话题啊，最近呢在青圈也是有这么一句话叫做破风不孤独。有这么一组数据显示啊，2026年的春季18岁到35岁的城市年轻人当中，骑行社交互动频次是首次超过了健身打卡。在一个软件的年度报告也显示呢，超过60%的用户骑行活动都包含了这组队呀、路线分享还有这种社交活动。甚至有的媒体评价说呀，运动正在成为 Z 世代的第三空间。所以也有人这么开玩笑说，这谈恋爱找错对象分手的成本很高，但是你要找一运动搭子不合适啊，大不了咱下次不约了。所以说呢，这虽然话轻松啊，但其实也确实说出了这么一个事实，好的运动搭子有的时候真的是比另一半呀

让我等半个钟头，还动不动临时放鸽子。第三呢，就是水平得差不太多，不用太厉害，但是你也别太菜了。大家相互鼓励，谁也别嫌弃谁。最后呢，得有边界感，就聊运动，别瞎打探隐私，练完各忙各的。

5月23号23点到24号8点20分左右，重庆永川区出现了特大暴雨，辖区茶山竹海街道24号2点到4点最大雨量达到了296.6毫米。

这个男生就应该被喜欢。哎，我身边还有一个，就是有一兄弟啊，我身边这么多朋友，这么多案例嘛，在这方面，就是他呢，在感情方面吧，他非常渴求感情。

0: 么媒体报道也指出啊，随着一线城市 Z 时代的消费者是将目光投向了商场还有夜店之外，运动啊也正在逐渐成为新兴的第三空间，是一个融合了身份认同、审美和社团的空间活动啊。就这样说着骑行呢，白头就说了，说这国外的研究这么准吗？而我同事那俩人啊就离婚了，虽然两人都骑车，但俩人
1: 还说中了是别、
0: 但是他说的这骑车呀还不是说骑自行车，俩人一个是骑摩托、还有另外一个是骑自行车的，这也骑不到一块去，跟不上。

0: 多
1: 不多、啊？
0: 但是现在我觉得还真是，就是现在女骑友挺多的。
1: 是，是不是现在车型也比较多了哈？适合女生骑的这种车型啊，反正各种类型都有。
0: 我觉得你是看，就是你要单看那车的话，男生女生有的时候你不是特别明显能够看上来。比如以前要说男生骑，你就得骑28大杠啊。

0: 的话，其实一般来讲你没有特别特别这种明显的，而且也是这几年才有了专门的女性的自行车
1: 啊、哦。嗯，今天晚间我们来说一说找运动搭子，我最看重什么？微信搜索"一路畅通"，参与我们的。

今天晚间路面的交通压力还是不小的，富士路东段的西向东，莲石东路莲芳桥到青塔桥的西向东以上路段是车多行驶缓慢。另外在城区内，景山、鼓楼、什刹海、后海周边的道路交通压力都是比较大的，也提示大家尽可能的乘坐出租车或公交车前往上述景区。另外在高速路方面，京承高速酸草岭桥北的进京内侧车道有事故，造成了后方车辆持续的拥堵，队尾排到了解放村桥。还有其他的事故路段分别和您来同步，事故路段有北二环的德胜门桥东向西，东四环红领巾桥辅路北向南，姚家园路长公园桥东的西向东内侧车道，以及

是风景，爬过的坡都是征服，上坡有多累，下坡就有多快乐。走路太慢，开车太快，骑上自行车，一切刚刚好。北京交通广播奇妙之旅，为你打开奇妙之门。

0: 我们也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1: 其实我有点艺人，就是完全从社交这种活动里面获得能量的人。我这半年以来就是大概参加了二三十次这种陌生人社交的活动。如果让我像一直在家里面待着，我会觉得很累或者很烦。
2: 我觉得

0: 家可能陌生社交从零到一，也有助于熟人社交从一到十。
1: 一路畅通，奇妙之旅。
2: 所以我觉得听到了以后呢，就是很多朋友他这个陌生人的社交呢，他有几点哈。第一呢，我觉得就是可以把你的这个爱好啊跟大家呢一起来共享，就是大家一起可以做一个就是有共同的兴趣爱好的这样的一件事情，
3: 分享出来。
2: 对，第二呢，我觉得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还会有一份期待。我觉得这个期待呢，就是在跟陌生人社交的时候，你可以了解更多的人的一种生活。你不见得有什么样特别强的一个目的性哈，但是了解别人可能通过这样的一个渠道呢会更好。
3: 是。
2: 第三点呢，我觉得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可能会收获到意外的惊喜，比如说也可以去找到另一半呢，
3: 对，
2: 或者找到一个好朋友啊。
3: 是。
2: 对，我觉得所以在这个陌生人的社交当中呢，给自己创造了很

0: 是我大概可以讲一下他的啊，他本身是一个素人，然后呢，你之前他其实拍的广告你大概应该看过，他之前拍过广告，
1: 拍过广告，
0: 对，然后呢，那个拍那个广告的导演就是这部电影的导演
1: 哦，
0: 所以他跟这个导演呢一直就有联系，他呢在。说实话他的普通话不是特别的好、啊、
1: 是不是说潮汕那边的话
0: 对所以就是尤其是福建人或者是就比如说说闽南语的也好说潮汕话的也好、
1: 啊、
0: 他们其实你也知道所以学播音主持他普通话不会非常非常标准很难
1: 那很有挑战
0: 对很有挑战就是很难然后呢他去大概广电行业呢他你提醒我时间
1: 没问题
0: 广电行业他大概实习了三个月
1: 嗯
0: 出来以后呢他说诶他正好是拍了那个广告以后他就说我要不要做一个演员我不在这个行业当中做主持人了
1: 哦这是也算半转行了
0: 对、嗯、后来呢他真的就出来当演员他可以不要钱、嗯、只要是在这个片场可以去帮忙啊等等呢甚至打板啊什么这些工作他都

0: 还有呢，就是您得有这个兴趣驱动着爱好，弱关系连接是基于共同的爱好自然形成的，比这种传统的友谊是比较轻盈一些，比陌生人社交还要再有温度一点。
1: 嗯。

0: 回来的路上有搭有搭。
1: 哎，钓鱼的时候可以聊天吗？
0: 原则上讲不能吧。那
1: 是吗？
0: 聊天呢，
1: 你是觉得会吓着鱼还是会吓着虾呀？
0: 但这是专业。那您说除非我是那种就是纯属去那儿就是为了聊天看景儿，顺带手钓鱼、
1: 哦、
0: 那可能就是对吧。你要说这平时就找钓鱼搭子真不是搭钓鱼，我感觉，
1: 因为我确实我没有钓过鱼，
0: 钓鱼要到岛上钓
1: 啊、哦。但是现在我看到就是，比如说

0: 啊，对，然后呢还得围着一花，对，为什么选金融街那门口？啊、是因为它有花坛
1: 啊，还有花坛，
0: 就因为花坛是前景，然后呢主持人，然后还有一背景，
1: 啊、
0: 这个三个层次呢摞在一起才有裸眼三 D 的感觉，必须得前面搭一前景。
1: 这说这主持人。

0: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0: 找你开会方便吗？
1: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工。

0: 陪伴我走过了一程。
1: 这么深情吗？
0: 感觉我这配乐有点调皮了。
1: 这么深情吗？
0: 但是也有几个劝退搭子的行为啊，这个排名第一的临时爽约，第二一路攀比，第三速度狂飙不顾队友安全，第四是全程低头看手机不回应的，这什么运动全程低头看手机呀、啊？还有打探隐私排名倒数第二，乱丢垃圾不文明的行为的38.9%
1: 啊。就是其实大家现在在找搭子的时候，基本的这种社会功德或者基本的人的这个素质来讲哈，肯定是有一些要求的哈。也非常感谢呢大家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

0: 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较低，而且明天上午还会由二和七早高峰呢是叠加了通勤、通学、就医等多种需求集中在一块儿，同时还有降雨天气，所以大家明天早高峰出行的时候交通压力比较大的，建议您呢尽量的选。

0: 拿大就专门有一个马场。
1: 哦，对对对对，是。
0: 对，然后你会看到有的就是小朋友，
1: 嗯，
0: 他专门就是为了去那儿骑马，就把自己的那个、
1: 哦、
0: 装备都带着，
1: 嗯，
0: 靴子呀，然后的那个衣服啊。
1: 哎，而且一般小朋友都是骑这小马驹儿是吧？
0: 他也有小马，那是娱乐
1: 娱乐的，
0: 专门是有从小去学马术嘛。
1: 对，但是要学马术啊，我之前好像还真问过，就是我一朋友真是学马术的。
0: 嗯，男生女生？
1: 男生。
0: 哦，
1: 男生。他呢是从小在香港长大的，所以他可能也有这种这个马术文化吧。
0: 嗯，
1: 他人家是好像说不

0: 两个人呢聊得来不尴尬，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数据就显示健身房搭子当中后来变成好朋友的比例特别的高，达到了31%。对，我觉得就是你比如那个健身房出来大家一块儿哈，是吧，然后呢还有一些其他的爱好，很容易在健身房里找到一个好朋友。
1: 嗯，所以说真的不同的运动啊，不同的组合也会让您发现不同的好搭子。今天晚间我们的互动

18:46，继续为您关注一下事故路段，在东三环燕莎桥的北向南内侧车道，东四环四惠桥南向北的内侧车道，西四环南沙窝桥南向北的内侧车道，还有京港澳高速大瓦窑桥的进京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另外，在北二环的小街桥到德胜门桥东向西是车行缓慢，西直门北大街德外大街的南段北向南也是。

0: 由西向东方向刘二村桥区，另外呢是从机场高速大兴机场高速上刘二村桥的匝道处也是有拥堵的，路过此处路段的司机朋友也可以提前绕行此路段。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找不到答案的时候，就去骑行看看这个世界。

0: 是什么？微信搜索一路畅通，可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啊。赵鑫说了，我最看重啊三观一致，然后这个身材和体态呢还得和我比较接近。哎，要说找搭子说三观一致，我感觉可能这个您的这个要求标准是还是挺高的，我觉得、
1: 啊、
0: 要说可能大面上一致，要是细的一些地方吧，我觉得可能对于找运动搭子来讲不用特别的苛求，每个人肯定这个都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啊，大面上一致就行了啊。但是他主要说了

0: 如果呢这两个手指头交在一块儿了，说明你是小骨架的人。如果你要是健身的话呢，你可能怎么练都是那种一直看着都比较瘦的那种，但是你脱了衣服可能能显现出肉。如果你是两个手指头中间将将碰到一块，或者稍微留那么一小点距离，这属于是中型骨架。如果您这手啊中间留了很大的空当，说明你是大骨架，可能不用练看着都挺壮的。所以就是好多人说减肥说怎么都减不下来，您试一试，没准您那骨架比较大，就不是很容易瘦。所谓的瘦不是体重，是骨头架子大。
1: 就是你从事不同的运动。

0: 更别提，
1: 哎呦
0: 啊，上身量特别大，
1: 那就完全不适合骑行。
0: 对，再一看下身就绝对不就骑行肯定是不了这样的身材的。
1: 是，
0: 当然我觉得有些人家真的是那种特别天赋的哈。但是其实咱们现在所谓的专业骑友，他也不是属于那种营房子营地的，
1: 嗯
0: 啊，天天参加那个专业。

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预计在入夜之后，天气情况会进一步的转阴，并且伴有轻雾或雾，能见度不好，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受到冷空气影响，明天我市降雨降温来袭，明天早晨开始山区以及南部降雨明显，随后降雨会逐渐影响全市，并会一直持续到前半夜结束，气温会大幅下降，明天白天最高

属于稳定性降水，主要的降雨时段呢是在明天的白天，大家要重点做好防范准备。同时呢，刚才您也提到了降温的问题，那伴随着这个降雨和冷空气的来袭啊，明天的气温会出现一个明显的回落，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会降至23摄氏度，可以说。

下我们下一个月读书的一些计划。今天欢迎各位伙伴来随时互动聊天吧。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先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哈。今天的互动话题，四月份您读了什么书？

0: 事儿。
1: 对，这本书也正好是我一个同行朋友出的啊，所以我就是比较有幸很早就拿到那本书。后来看了以后，他其实是在讲一个退休老太太在讲她的父母那一辈发生的故事，
0: 回忆。
1: 对，回忆啊，她的父母包括她自己的一生经历的故事，她跟她的比如老伴儿过去的故事，那么包括她生活在的那个农村，我练河谷，河就是谷，哎，这是两种主要的农作物嘛。对，所以河谷其实代表的就是农村，他的过去的生活，所以他会写到他的村里的张三李四啊，还有邻村的什么，哎，

0: 这个题材大家很喜欢，那我们再找下一个老太太就行了。所以就去挖掘，所以他们就找到了玉珍，就找到了《我恋河谷》这本书的作者，所以正好他是个分享，而且又得到了市场的反馈，所以就把它做出来了。
1: 啊，说实话，就你讲。

0: 前绕行相邻联络线，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北京交通广播，随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1: 有你的时光，有你每天都是聚会，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

0: 些退休的阿姨，他们写的书实际上是在微观的角度上，也去讲自己呀，包括自己父母，哎，村里人、同辈人他们的成长经历，
1: 嗯，
0: 所以也是在验证像这些社会学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南六环刘二村桥西东向西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北二环雍和宫桥到德胜门桥东向西，西直门北大街

如果大家后续再有一些什么问题，比方说您没收着啊，东西错了，数量不对啊，什么这些，或电话打不通什么的，请大家及时随时在节目当中联系我们俩，答应大家承诺。

0: 减少或
1: 者
0: 灭绝稀少的。然后呢也有一些呢，可能比方说现在大家看起来这什么玩意儿，这还值得看一下，就是因为它的行情发展行情不一样了嘛。但是呢我们是可以从这些优美的文字当中去观察到在自然科学家眼中的世界和人文艺术之间的一些关系。当然这个里边呢大部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鸟类，大量的篇幅讲到各种各样鸟字旁的字儿，什么东啊、吉啊、灵啊、消啊。

0: 到了好多好多种鸟，它们的样子、它们的叫声以及它们的生活环境，哈，还是非常可爱的一本书。怎么样？听起来是不是没什么用？
1: 嗯，对，确实，但是很想看
0: 啊，确实没什么用，但是听起来确实，还是有兴趣哈。这个也希望跟我有相同性。

欢迎大家回到聚会，我是王哥。今天是一场解闷局哈，和大家一起来突击抽查上个月的读书成果。我是王哥。然后呢，经过在歌曲和广告中间这一段脚打后脑勺的紧急处理，面对我们聊天室里所有提出说没有收到奖品的朋友，我给大家做以下回复哈。北京中医院回

可以给我留言。当然节目当中这一多小时大家可以随时互动，有问题请找我，答应大家，节目组答应给大家的一定会有，感谢大家的理解信任和支持哈。好，那个咱今天读书成果突击抽查，白宇老师说他手上还有策。

0: 到北京，包括后来到山西，所以走了很多地方，见了中国很多的名流。于是呢，有几万张照片在那三大本厚厚的相册里头。
1: 哦，
0: 啊，所以他就根据这个照片。

0: 书里边包括这个大家阅读上的这个看照片，
1: 有大量的图片，
0: 还可以，
1: 都因为那时候照片就是黑白的嘛，
0: 还可以啦，
1: 可以。
0: 我以为得糊成什么样，没有，还很清晰啊，很清晰，
1: 保存非常好
0: 啊，对对对，保存非常好。
1: 它里头有一张大合影，梁启超他们在协和开会的。

朋友来说，这个吃蘑菇的季节，吃用他们的话说，吃菌子的季节，在他们的人生当中意味着什么？在和蘑菇的打交道的过程当中，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怎么样去找到人和蘑菇之间的一种平衡？就是我吃到它，我不会死。蘑菇明天还会长，不能说我吃蘑菇我没有死啊，很开心，这片蘑菇以后永远挖空了，再也不长了，就是那种破坏性的，也不是说今天。

剑拔弩张，直播连麦意见不一致，大学教师遭到家长疯狂举报。竹篮打水，顾客用大模型预定下单显示成功，餐厅却说查无此单。

0: 在2025年6月26号，他因兰亭特工并发出威胁，被特勤局拘留。同年的7月10号，又因闯入禁区再次被拘留。贝斯特有精神疾病史。
1: 开场就有料。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今天第一个热点话题。最近复旦大学家庭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副教授因为一场直播连麦陷入了持续近两个月的举报风波。那今年三月份呢，一名小学生家长在直播中连线了这位姓沈的副教授，倾诉自家孩子在校园遭遇校园霸凌，希望获得专业层面的指导和建议。经过家长叙述啊，认定的霸凌行为是两件事情。第一，

在认真翻阅完自己在社交媒体上的1000多条网友评论之后，他发现自己并不是一个人在孤军奋战。1000多条留言当中，充满了无数基层一线教师的恐惧和无奈。有人写道，自己在学

0: 虑对方的立场，我自己感觉不愉快了，不舒服，不好受了，然后就去放大这个权利，这其实本身是对这个机制，对这个制度最大的伤害。如果说这个机制它经常被滥用，甚至破坏了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也伤害了老师他的教学的专业性，最后让老师因为自保而不敢负责任，那这个机制是不是本身已经被破坏了？它还能得到健康的有序的长效的发展吗？那如果这个机制有不能得到长效发展，那我们作为家长，我们还如何去应用去保护自己孩子的权益呢？
1: 我个人觉得这个事件呢，后来愈演愈烈，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家长在连麦过程当中，他的这些表达被做成了切片，在网络上传播。虽然老师方面说呢，这些传播进行了脱敏，声音啊、形象啊都做了一些修饰，事先呢也有告知，校方也认定呢没有侵犯个人隐私权，但是对于家长来说，这样一个做法还是意味着一些冒犯啊。您觉得在我们这样一个自媒体的时代，我们在传播和表达一些教育理念的过程当中，应该注意

发生。所以问题可能不在于这个切片要不要发出来啊，而是在于当一个家长可以通过举报让一位教授耗费两个月自证清白的时候，真正的问题已经不是某一条视频了，而是举报机制和教育生态之间失衡的深层。

关系就越破裂，关系越破裂就越想躲进虚拟世界去逃避，形成一个死循环。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说的就是啊，如果被孩子骗了钱，你会原谅他吗？过一会儿我们来看看。有人拿父亲当韭菜，有人靠女儿来背锅。最近呢，北京

民警啊连夜赶到现场，这工地啊挺空旷的，也没有公共摄像头。这时呢，从工地里走出了一位大哥，穿的跟工人一样。大哥就跟民警说呀，说您看哈，我给您分析分析，这贼呀要偷100多米的电缆，他不能抱这么长的电缆跟马路上跑吧，所以啊这小偷他得先有辆车，然后呢还得有个工具把电缆剪开，剪成1米多才能装车，然后开着车走，这才合理。

确实呢是很同情的。对啊，果农呢在一定程度上说也是无辜的。但是啊，咱们也得追问一句，就这种问题在市场上应该不是一天两天了吧？您从来就没

0: 那些在高速公路上被撞飞的人，撞飞前一秒呢，也这么想的。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个时候才有手机，哎呀，也提醒您注意点啊，别让孩子彻底放飞了。第三个板块，越聊越明白啊，我们聊一件有意思的事儿。最近啊，有一张订单在网上火了，说江苏镇江有一顾客让国产大模型的一个软件啊帮忙预约一家餐厅的晚餐。这大模型呢很快答应了，而且说啊预留好了座位。

0: 爱生成的内容啊，大家不要偏听偏信，有必要的时候用下搜索引擎或者上官网查询一下。尤其今年315也曝光了，有一些黑心公司污染 AI 的结果啊。还有就是最近发生了那些大规模的泄露用户信息的事情啊，这个属于技术问题，但是也要给大家提醒一下，个人隐私信息暂时不要给到 AI， 尤其是不要在这种聊天型的大模型里面泄露自己的手机啊、银行卡信息、身份证号码等等的核心信息啊。 AI 倒未必想害你，但是呢一不小心这个东西传到别人手上啊，这不就崴泥了吗？
1: 呵呵，哎呀，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好像我们对于一些新生事物

人类社会我们叫忽悠，叫吹牛啊，在 AI 上呢叫幻觉啊，好像感觉不是他主观故意的啊，其实结果都是一样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日前向监管机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

50%的投票权。上市之后呢，马斯克将在公司继续担任首席执行官、首席技术官和董事长的职务。那 SpaceX 计划融资的金额是750亿美元到800亿美元，公司估值预计是1.75万亿美元，就奔着2万亿去了。

0: 上市了，特斯拉的股票有可能就会缩水。那我们怎么看待这个现象呢？我们来听一听财经评论员张立栋的分析。
1: SpaceX 确实是一个宏大的故事啊，它本

预报说明天还要下雨，所以大家雨天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持车距。前几天下的雨相信大家都还有印象，就哗哗的下了两天，那次全市性的降雨累计雨量已经达到大到暴雨的级别，相关部门呢也纷纷启动了防汛应急响应预案，保障城市的正常运行。而且就在22号上午，北京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我市防汛备

0: 高压冲洗车和大型的吸污车和50这是一个小组。
1: 冲洗、吸污、
0: 吸污，
1: 那50是干啥的？
0: 工具，所有的设备，
1: 所有的设备，
2: 装设备，
0: 对，装设备，设备车，设备车辆。然后我们到大家这个每个道路呢，一要有，为什么12点到5点呢？一我们要做好那个。

0: 这个四米多深，
1: 没事。这是污水井哈。
0: 对，污水，因为我们已经把雨水的工作已经做了，我们现在的工作就是干污水管线的养护。我们这个手杆通过这个代表自己的眼睛
2: 啊，
0: 然后进行查看这个管件里的情况。
2: 是，
3: 你看它不光能。

0: 摄像机的三脚架，
1: 单腿架的，
0: 单腿架子，
1: 一节一节能拉伸，
0: 达到4米的深度。高清的摄像头还可以由它那一个控制面板，
1: 对，
0: 推拉摇移它们都可以。
1: 手里有个小 pad，
0: 嗯，
1: 这个 pad 是无线遥控，
0: 无线遥控的
1: 这根单腿杆伸下去的那个摄像头，
2: 而且关键从摄像头看的特别清晰，
0: 特别清楚，
1: 对对对，
2: 是吧？
0: 对，
2: 它那摄像头是带闪光灯吗？为什么
0: 带照明？它们可以自动开、哦、开灯或者关灯。
2: 对，所以你看井底下是很黑。黑的很暗的，但它那个摄像头一个是照得清楚，一个照得远，
0: 嗯、没错、
1: 嗯，
2: 就有点像那个显微镜，对吧？血管镜的那种。
0: 他们真的叫，应该是叫城市医生了，
2: 给城市看心血管
0: 疾病的。对，
1: 就是这种仪器啊什么的，就是让我觉得啊，就是人家这个施工啊，
0: 嗯，
1: 排险啊，它都是有章法的。你先查，然后再看，再复查，然后因为你要到操作层面上，你就得知道。

0: 好好，
1: 先关关，吸完了，行，调调下游。
2: 那那边是不是还有？
1: 这边也得吸一下先。对，
2: 下游
1: 那个那边已经
3: 转一下
1: 管。
3: 啊，
1: 对。好。

事故。打开雨刮器，及时清理雨滴。天气昏暗时，开启近光灯、雾灯和湿廓灯。如果玻璃上有雾气，导致视线受阻，要及时开启空调，吹散雾气。另外，远离大型车辆，不要让大型车

0: 水刀相当于
1: 刮它，
0: 刮它，
1: 对，刮它。
0: 你反着往回刮，比你正着往前冲要好，
2: 而且省劲儿，你不用使劲往前捅，
0: 对，
2: 是不是？它自己就往前，
1: 它先自己就快速的，水刀先快速的就把头往青淤的那个板结的那个地方往那喷，这是第一次，等于说先刷了一遍，对吧？嗯、等你绞盘往回绞的时候，它那个水的那个力量依然还在，
0: 对。
1: 等于说你又要费很大的劲给它搅回来，那这个时候它那个水刀的作用力就更大了。

0: 看到，就是那个污气连着水蒸气嗡一下上来，孙骁正好探头往下走，哎呦，然后整个又不行了，又到边上去缓了半天。你想他们每天的工作都是这样
1: 啊？对啊，
0: 你看每

0: 啊、哦，得先要检查一下，
1: 因为必须得及时发现，及时了解。
0: 调查可比这个就稍微要简单一些，就不用那么复杂。
1: 对，不用。
0: 对啊，
2: 你
0: 动辄大面积的这种，
2: 咱光看一下，它光清
0: 啊、
2: 嗯，就得清这么多遍。
0: 对啊，这是第二遍了吧？
2: 是吧？

作业单元体验了这两个小时。来之前我们一直是觉着是为了防汛，其实他们的工作除了保证防汛之外，其实保证这个污水管线的畅通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工作。现在感觉现场施工好像是停止了，其实并没有，因为

0: 排水集团车依然在那儿驻守。
1: 所以就说到他们这么辛苦，节目上半段说那个随便往那个排污的主管线里面扔垃圾的那个缺德事儿不要干，还有一个无心之过的那个事儿也不能干。
0: 哎。

0: 怕的是很多人为的因素。
1: 没有，这儿没有发生积水，因为我要发生积水了，就是我这单元就过世了。三月份到五月之间，我们要做好汛前的所有的准备。您看现在就是基本上就是这边都特别干净，所有的篦子都要保证这个雨水支管要全漏的，然后篦子都见底，这样保证汛期这个它的雨水篦子收水能够达到最大化。
2: 你刚才说小雨其实我也不怕，瞬时那么大的雨其实我也不怕，那你们怕的是什么样的天气？
1: 我怕是篦子让车压着，这些年这个大小小的雨我都经历了，就像我说的。

0: 一些不该排的东西。
1: 嗯，
0: 但这个时候有时候停车你真的无意，或者说那个网格线有的时候是有网格线，有的时候是没有这个黄色的这个禁止。
1: 对，就是没看清。
0: 对，所以我觉得这可以给大家每一个司机一个提醒。
1: 嗯，
0: 比如说您在开车的时候停到一个停车位，您下来头看看自己压没压个井盖，压没压个篦子，

0: 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经历应急事件，体验技能操练，见证救援故事，应急先锋，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0: 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

模仿，在某一种程度上来讲，你要把一首熟悉的歌唱成一种创新，一种致敬的方式。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翻唱对于唱歌来讲，其实是一种重生，一种蜕变。那我们今天就来听听那些熟悉的歌里面一些不熟悉的味道。安安静静，不言不语，都是好风景。不让我们比较期待的耳朵落空，那就是这首 What's a Youngs， 来自手岛葵。他的西洋歌曲的翻唱呢，其实已经到了比较炉火纯青的境界了。

广告之后欢迎回到蓝调北京，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春晓继续和你分享这份月光下的音乐生活。一首歌被不同的歌者在不同的年

蓝调北青，静静聆听一首歌，被曲作者赋予灵魂，被词作者点亮，更会被歌者给予生命。而同一首歌呢，被不同的人唱起，

0: 这个版本出自三里屯酒吧歌手合集，很自然，很有味道。听歌对于我们来说好像就是一种习惯，一首歌，一段聆听，再加上一个模糊的遥想，不知不觉你好像就沉浸到某一种情绪当中。
1: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人未满。

24号夜间到25号凌晨，多云转阴，有雾或轻雾。25号早晨，山区及南部有小雨，南转东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25号白天，阴有小到中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

0: 觉非常不好，恐怕我要跟这个世界永别了。
1: 白求恩大夫，您坚持住，会有办法的。
0: 我已经写好了遗书。

家好，我是第九批医疗队的韩队长，我代表我们的队员。

0: 我也是，觉得有点闷闷的。
1: 啊，大家别担心啊，可能是有点高原反应。这里啊，平均海拔2000多米，人容易缺氧，得适应适应。
0: 是这样，
2: 难怪啊。

0: 掌握。
1: 哎，
0: 把血管钳住，准备接扎。
1: 好。
0: 对一下手术灯。
2: 好的，刘主任。
1: 哎呦，这灯怎么灭了？
2: 哟，
1: 这停电了。
2: 咋回事？
1: 这没有准备反电机吗？这刚开刀呢。
2: 我去找人。韩队长，咋回事啊？我们这刚开胸。
3: 啊，哎呀，埃塞俄比亚电压不稳，停电。

0: 你看到过？
1: 哦，
0: 想起来了，中国医疗队接生的那些非洲孩子，很多都取名叫希诺瓦，没想到现在又能听到这名字。

0: 小柳同志，你医学院也快毕业了，你自己安排好自己的学业，咱爷俩各忙各的啊，来吃饭。
1: 哎呀，好啦，雪谦，你爸他有自己的打算，吃饺子。
2: 妈，非洲条件多艰苦你知不知道，传染病肆虐，我爸现在这个岁数他去，你干嘛呀，非要去这地方干嘛？你
0: 我就是非去不可。
2: 妈，你劝劝他呀。
1: 哎，雪谦，该说的话我都跟你爸说过了。

0: 专业的。
1: 我不是专业的，我不懂。
2: 好了好了，不说了，都不说了。
3: 儿子，这把止血钳现在我把它交给你来保管。

0: 累的倒在手术室地板上，半睡半醒恍惚之中，我仿佛见到了远在非洲的父亲。
1: 爸，我做到了，我救活了病人呢，我现在终于知道什么叫跟病魔斗争了。

0: 生，欢迎你们，
1: 欢迎你们，中国医生。
2: 你们都会说中国话呀，而且还都说这么好啊。
1: 我爸爸跟中国人学的，他又教会了我。
2: 哦，那你们这之前也来过中国人吗？
0: 今天是月圆的日子，我们就在这里见了一位特别的中国朋友。
2: 哦，什么样的中国朋友？
0: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我15岁的时候得了可怕的传染病，村长把我扔到缓院上，如果不是遇到这位医生，我一定活不到今天。他治好了我的病。

红写的信，我看了不知道多少遍，我就想从字里行间找到答案，你到底在非洲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可是你的信呢，就像一本工作日记，都是做了什么手术。

0: 我们村有七个希诺娃。
1: 七个？
0: 对，在我们这里，中国医生接生的孩子都叫希诺娃。
2: 希诺娃。

23年过去，在这片土地上，我依然找到了许多父亲留下的印记。我走过了父亲曾经走过的路，吃了父亲吃过的应季拉饼，认识了为父亲守墓的阿比和希诺瓦，听到了许多许多许多父亲在非洲的往事。

听着非洲婴儿来到人间的第一声啼哭，我的成就感油然而生。第一天来到拉雷村，我们就忙到了凌晨。爸，我今天做了4台临床手术，接诊了72个疟疾病人，医疗队给61户人家发放了防治

0: 我一哼起这首歌，趁让人充满力量啊。
1: 明白。病人怎么样了？
2: 现在孩子们逗号多了，多亏你们来了，不然那些可怜的孩子们都会死掉的
1: 啊。那就好。70年代呢，我们中国研制出了疟疾的特效药青蒿素，攻克了疟疾这个世界性的流行病。青蒿素应该说是我们中国送给世界的礼物。
2: 没想到中国的肾药竟然这么厉害。
1: 我相信青蒿素一定会让他们重获健康。
0: 徐大夫，身边的孩子醒了，我们去看看。
1: 好，走
3: 走。
0: 团结就是力量，
4: 团结就是力量，
5: 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
6: 力量是天，力量是钢，
7: 力量是铁。

0: 想用它再雕一颗刘大夫的雕像，让你带回中国去好不好？
1: 你是雕刻的都是我父亲。
0: 是啊，我两三年就会做一个雕像，现在26年了，有十几个了。我雕刻的时候会想，如果刘大夫还活着，他应该成什么样了。
1: 你这每一个雕像刻的是不一样。

茂的非洲大地上，父亲没有被忘记，而是被人们深刻的

亲离去23年，我已经很久没梦到过他了。可是来到了非洲，见到栩栩如生的木雕像，在回程的路上，我就在梦里和父亲相遇了。

0: 节，
1: 对，
0: 把他请出来。原来我们一直不聊，是因为他有点复杂，哦，至少我觉得他有点复杂，不好聊
1: 啊，
0: 因为太多
1: 了，对，面有点大，
0: 什么香都有，
1: 是
0: 起的那名儿太猛，
1: 嗯，
0: 喷天香。

0: 就叫的清茶，因为它是一个，它在你看六大茶类里面，白黄绿红青黑，确实像伟哥说的是会汤色会是一个那个好像是一个有关联的那么一个词哈。
1: 对。
0: 然后那青茶就是指的乌龙茶，因为

0: 核心的想的，你肯定想的就是福建嘛，因为我们脑子里，在北方人脑子里第一个反应的可能是观音跟岩茶，
1: 嗯，
0: 啊，铁观音跟岩茶。那其实乌龙茶的覆盖面也是在南方，那它其实有四个主产区，我们叫四个大类。其实，福建就占了两个，一个叫闽南乌龙，一个叫闽北乌龙。闽北乌龙就指的是咱平时说的岩茶，烤火比较重的这些。然后闽南乌龙呢，就是包括铁观音呐、啊，张平水仙呐、啊，还有像、有一个叫佛手，永春佛手。那这是两大类，然后第三大类呢，就是它边上那个广东。广东呢比较名气大，就大家知道的凤凰单丛，那就凤凰单丛全部都是，只要叫单丛的什么岭南岭叫什么白。

0: 它的香味儿啊，它的、嗯、它的甜味儿好像还好吧，就是它的香味儿主要就靠做青的这个步骤来把它做出来。那我们稍微的简单的聊，是不是就是比如说它的含水率，
1: 嗯，
0: 到了以师傅们的判断，比如说哎好了15%啊，
1: 嗯，
0: 这个是最棒了，香味儿基本上留住了，杂味儿基本上

0: 有这鱼，哎，好好好。但其实对于茶农来讲，或者做茶的人，
1: 做茶的人，
0: 他只看过程，
2: 嗯，
1: 对，
0: 就是我这走水走的到不到位，
1: 对，
0: 走了多少了，哎，走了，以我经验判断，
1: 走到这儿了。

0: 的做的不好的香喝完了胃疼，
1: 嗯
2: 嗯，
0: 香归香了，喝完胃疼，因为每个人对香的理解还不一样，香是一个特别丰富的一个东西。
1: 对，对，
0: 那有可能这里有氢气，你也认为那是香啊，它其实那氢气可能是工艺没到位的带来的，
1: 嗯、
0: 但是那没关系吧？我觉得这个是审美的东西，都有一个过程啊。
2: 对，嗯、
0: 你刚刚开始喝茶就容易被香打动，等到你喝，你香就腻。

得嘞，今天咱接着聊茶，聊一聊乌龙茶啊。各位有什么样的问题啊，包括蒋哥我们一块交流交流，想问问黎明老师的都可以发过来。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听听 FM。

0: 工艺前端工艺做得好的或者原料够好的是舍不得背得很深的。
1: 嗯，
0: 那前所以回过头来我就接我们上场说到肉桂的时候，肉桂就有一些他刻意不去背那么深，让那个工艺的那个香气品种，肉桂品种的香气和

0: 干茶叶子吗？你喝的是茶吗？茶里没有水吗？这是特别较劲，就是你要知道你喝的茶的浓度很高，尤其是功夫泡的话，浓度很高，它是帮你夺水的。你不是喝完茶你不是跑厕所吗？你不是老跑厕所吗？为啥老跑厕所？不就是水失水了吗？失水了您还不补水呢，还喝呢，那不就干吗？最明显的就是喝完茶，比如我们经常是开完茶会，今天喝的比较多嘛，然后你就发现嘴唇周边就干的，
1: 对，
0: 就特别想涂点什么东西，特别不舒服。
2: 是，
0: 这就是亏水了。
2: 那一样啊，因为有的朋友喝个东方树叶啊，喝个三得利、啊。

0: 那个铁观音啊，还有台湾的乌龙茶呀，球形的，要稍稍浸泡一下，比如说浸泡个40秒半分钟，
1: 对，
0: 让它舒展，对，30秒30-40秒，让它吸水之后展开，味道才出来啊。越是好茶，越不怕你浸泡。所以其实刚才我还要补一点，就是单丛跟岩茶，我刚才不说。

0: 去喝水的话，当然有可能的一个原则就尽可能用当地的水来泡当地的茶。
1: 嗯，
0: 比如说你到了武夷山，你用当地的武夷山拧开就可以喝了啊。你到了比如说你到了西湖，你就尽量用虎跑的泉水来泡、
1: 嗯、
0: 啊，那就用当地的水来泡当地茶，会有很好的表达。到了什么凤凰单从广东，你就用有一个牌子叫潮宝，
1: 嗯
0: 啊，就用当地水来泡，那是最好的。回来以后你再用凤那个什么农夫山泉，农夫山泉不是哪儿都有吗？
1: 嗯。

啊，如果紫砂就不行了哈，紫砂就是要闻杯子里的香。杯子里的香呢，你倒出来以后，杯子里一个是可以闻公道杯，直接闻公道杯的香气，还有一种呢是可以闻杯子倒到你杯子里的那个，因为你跟别人喝茶，你不能去闻公道杯嘛，你闻肯定是闻自己杯子里的，先闻那个汤表面。端到鼻子边上先闻那个香气，其实那个香气在乌龙茶里面已经会非常非常的每一种都不一样了啊，非常特别的，所以乌龙茶闻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0: 啊，不是说你非得把自己烫的满口起泡啊，不是哈，趁热喝，因为趁热喝的时候，你会能够最感知到这个茶最丰富的那个滋味，然后之后可以有再凉了之后再喝，稍微凉一点点，就是温一点点喝，因为不同的温度的时候也会有不同的味道，
1: 嗯
0: 啊，所以先闻。闻完了之后再喝，喝的时候呢，一小口一小口啜着喝，就吸着喝，不要一杯直接倒嘴里，或者说是等它凉了再喝。就是它热的话也没关系，你就一小小，因为你吸到嘴里的时候，那个温度很快就降下来了，因为你量很小嘛，所以你这个时候能喝到更丰富的味道。然后之后慢慢咽下去，感知它的在口腔里面它是滑的、有分量的、厚的，还是甜的。就这些东西都，然后同时呢，喝的过程当中你也会感知到那个茶汤是香还是不香，然后咽下去以后回味是有回甘、生津，还有回味有回的香气，那个回的香气就让它嘴里，就是你闭上嘴然后呼吸，你会发现那个香气就在嘴巴里面，或者是一直，我们叫鼻后有嗅觉的，一直能上到后面的最好的香气直接

0: 叫余音绕梁那个感觉，一直袅袅不散那种感觉，这是更好的香气啊。所以茶汤的香气是分了好多种的，最好的香气是茶，我们叫水即是香，叫什么香气，什么飘香的，水飘香的，水生香的，水寒香的，水即是香的。那这些香气，这个就说了就长了哈，在乌龙茶里好茶都能够感知得到，不同级别就能从香气上都能分得出来。
1: 对
2: 对，来吧，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存储啊，那个是新茶也可以喝，老茶也可以喝。
0: 对对，新茶可以喝，老茶更好喝。
2: 是，
0: 对，大部分的乌龙茶，大多数乌龙茶都要经过焙火，

0: 浅，它不太耐放，或者它的内含物质不够多，不太耐放，那放久了以后它就空了，或者不好，没有味道了，就是汤感，汤里面没有味道了，香气也减弱了，那当然这种茶就不适合放。那这个是有一个比较复杂的要求，比较复杂的东西就在这儿咱们就不说了吧哈。因为内含物质足够好的话，工艺更到位的话的乌龙茶都是不怕放的，
1: 嗯
0: 啊，包括台湾的乌龙茶，青发酵的乌龙茶，

0: 但是这一年的整体的气候如何，是影响了这今年的茶的底子。
1: 啊，
0: 所以其实这两个东西，如果我觉得今年这个天气哈，弄完了以后，明年这茶就不那么好喝，我觉得。因为今年的这天气就是忽冷忽热，忽冷忽热，就过山车嘛，就一直波浪前进的。
1: 嗯，
0: 所以今年这个波浪前进一定对茶树会有影响。那春茶已经受到特别大，绿茶已经受到特别大的影响了。
1: 是的。
0: 啊，然后可能乌龙茶稍微好一点，就这段时间五月份稍微稳定一点了嘛，该热热了，就它不会折腾了。那可能今年的乌龙茶的品质也应该还过得去吧。
1: 嗯。
0: 啊，但是不等于它对茶树没有影响啊。
1: 嗯。
0: 那如果秋天，茶树的水能够跟得上。不是那种就是一直跟上还不能暴雨，
1: 嗯，
0: 那暴雨的营养都流失了呀，它又吸不到，然后就空长嘛，对吧？
1: 嗯，
0: 那所以你得有水还不能水多，得有太阳还不能暴晒。对，农作物就是这样，
1: 就是，
0: 每年的这种气候条件会有很大的影响。
1: 你看今年这个又到了荔枝季了，
0: 今年荔枝减产，
1: 对，减产的非常严重，
0: 减产特别厉害，
2: 去年比都不一样了，
1: 但是
0: 嗯，
1: 比去年的好吃。
0: 我还没吃着。
1: 哎哎哎。

0: 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重播。
1: 春有百花。

0: 云南的西南边陲，啊，它下辖的这些县，实际上这个地区呢，是咱们中国游客呀，到云南以后去的非常少的一个区域。
1: 哦，就是云南的西南。
0: 对对，大部分游客可能就是昆明或者是滇北一带，或者说是什么呢？就是这个。

0: 斑马线，不如用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1: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一位远途而归的嘉宾，著名的自媒体达人、旅游达人、自驾游达人、行走的盘子哥张伟。在第一个时段呢，张伟已经介绍了他最近的这个路线。首先在云南这回做了一次非常小众的探索啊，他先到了阿勒普尔市，建设的非常好。然后呢，他又从普尔市，他的目的是要去下辖的一些县。这其中他的一个重点呢，是叫做西蒙县的龙魔野圣地，开了2天车到呢。
2: 对，
1: 他那个地方

0: 县里头就到那儿、
1: 他就县城边上，然后这个你要住宾馆，可能他是都买都住在他门口的宾馆上都有可能，
0: 很近，
1: 因为他是个刚才您说的是个 4A 景区嘛，他本身。

0: 尤其到了河谷里面那个牛头密集的地方
1: 啊，
0: 随手一抓就是真的是很另类的景观，
1: 对对，很震撼啊。这是龙魔爷圣地，这也是到了这个叫做
0: 蒙梭龙潭。
1: 蒙梭龙潭，
0: 哎，对，
1: 这是蒙梭龙潭旁边
0: 里边，相当于花30块钱进去就行了。
1: 但是你说的这个县城确实是给我留下了这个极其深刻的印象。西蒙佤族
0: 自治县，
1: 哎，
0: 对，
1: 就在城边，趁一个4A景区，
0: 对，俩，还有一个呢。
1: 来来来，我特别感谢。
0: 它边上还有一个是现在有点半废弃，但是也有人管理的一个4A级还是3A级，好像降级了啊。

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

0: 对，而且呢，最先火的就是旅游业，
1: 没错。
0: 你在什么还都百废待兴的情况下，你让大家去看看、啊，
1: 对对对，
0: 你在那儿待，哎，咱先说从你从哪儿开过去的？
1: 这个我就是从西蒙开过去的。
0: 哦，从西蒙直接
1: 贴着中缅边境，然后开到这个沧源瓦都自治县，
0: 也算是一个边陲。
1: 这个县其实也让我挺吃惊的
0: 啊！
1: 我当时想，我说这个翁丁村很古朴嘛，
0: 啊、
1: 我说它上面的县城也应该是那种像您说的，可能是想象一下就原始一点、破破烂烂一点。
0: 啊、哈
1: 一到那儿又傻了，就还是很繁华，超级繁华。
0: 不，你到的翁丁村其实是新建的。哎，旁边有一新村，你说的是那新村？
1: 我说的是县城，它上面的县城。
0: 哦、上头的是哪个县来着？
1: 就是沧源县。
0: 沧源县。
1: 沧源瓦都自治县。
0: 哦，对，在我的印象当中是这样，而且我在

0: 这两年是甚至在疯狂上马。
1: 对，
0: 这个接下来我们终于要离开云南了。
1: 嗯，
0: 这次的重点就是在云南的这两个佤族自治县，然后进入四川。我觉得他不应该走寻常路。

0: 主要目的在攀枝花就三线博物馆，
1: 三线博物馆包括吃
0: 啊，对对对，攀枝花，我记得你跟我聊过什么吃的吗？攀枝花的特色
1: 就是芒果水果
0: 哦，各种水果，
1: 各种水果非常丰富。
0: 我以为你跟我要吃大鱼大肉啊，这其实也不错，这种。

生活在此刻，朋友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不知不觉已经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第四个时段了哈。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

0: 每个摊只允许招商一家，就一家一个品种。
1: 嗯。
0: 第二呢，除了刚才我第一块进去的那个摊子啊，是招的外边的招商过来的。
1: 嗯。
0: 再往里走，很多那种前店后厂的那种店铺，比如说做粉条、粉丝的，
1: 嗯，
0: 做什么辣椒面的，然后做豆腐脑的，等等，做当地特产的吧，
1: 嗯，
0: 全是本村人在干。啊，而且本村人干还不是瞎干，他是叫就是入股制。
1: 嗯，
0: 这个店是你们这七户一块干的，你们自愿入股，有掏1000的，有掏20000的，
1: 嗯，
0: 哎，你们自己经营，自负盈亏。
1: 嗯，

0: 但是重点是在后边。
1: 对，就是我们把里头整个盘活了。
0: 是的，是的，包括文旅，包括吃的，包括玩的，里面一应俱全，还有中医馆，还有各种学，你可以住那儿好几天，学琴，学吹熏，什么都可以玩。
1: 这个不光是全国游客，我估计他这个我现在有一种旅游的这个打造方式哈，就是他先不管全国游客到底感不感兴趣，因为当地人最懂行，就是当地十里八乡，或者说。

0: 就那西红柿
1: 好吃，
0: 跟苹果一样甜。
2: 这个建设的简直太棒了。我相信以前没有这样的主意之前，这个村子也不是特别的富裕。这一下子，整个村子所有的人啊，他还不像传统的景区，说就是靠门口支个小摊卖点货，他没那么简单。
0: 没有，
2: 他整个就这个系统化了啊。这个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啊，我们聊得正兴奋的时候，这只能戛然而止，我们就最后停留在了陕西咸阳，这叫李泉。

0: 到天下和您一起来关注文创的新潮和新意。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嘉宾，北京交通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的副教授魏云云。魏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我们的节目呢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呢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交流。

0: 纪念品，
1: 对，
0: 对吧？
1: 是，
0: 以前呢，可能我记得比较清楚的什么，一个帽子哈，上面印着这个“不到长城非好汉”，T 恤衫，
1: T 恤衫，
0: 或者是这个一个特别简易的这种手提包，上面都有啊，什么什么“到此一游”等等等等。就是我不知道魏老师在您的这个专业的这个工作当中啊，就是咱们是什么时候从这个旅游纪念品就变成现在这个文创这么一个概念的，或者说在您的印象里边，什么时候开始出现了这么一个很蓬勃的这么一个节点？
1: 我能说说我印象当中印象最深的一个，你知道我收到的第一件旅游纪念品是什么吗？
0: 那只有您知道啊，
1: 是我爸爸从海南带过来的一个菠萝
0: 啊啊。
1: 就是一颗菠萝，

0: 慢慢的我觉得现在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现在社交媒体慢慢兴盛起来以后，大家就开始表达一种我是谁。它也有一种社交属性赋予了它，比如说我它代表了我的一种审美，它代表了我的一种生活态度，它代表了我对这个地方这个文化的一种认同感等等，所以它其实是经历了几次转变吧。就您刚才说那个认同感，其实特别是我们文化创意类产品真正能够持续有市场生命力的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1: 现在确实有好多地方都是只要到了这儿啊，就都能有文创。最最最最最简单的，或者说。

0: 自己生活的一种标注和标记，
1: 对，它也是最、啊、最重要是一种生活态度的外显。
0: 嗯，也有很多朋友呢会，哎，这样吧，我们今天节目啊，朋友们如果这个有这个条件的话，可以给我们发来您的这个收集的或者是收藏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文章。

的留白的这种美学，这是现在受到大家喜欢的一种国潮，其实国潮的设计风格是一方面，但是国潮这件事情它也是在持续不断的去进化，去被更多的人去推进，去有不同的认知的，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它其实充分的展示了我们目前当代的这一代年轻人，他对于我们自己中国文化的一种内在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所以大家愿意去为这些审美去付费。

0: 它里边的文物藏品也是顶流，
1: 嗯
0: 啊，所以它能够吸引。也不无论是从说吸引也好，还是说这个能支持也好，就是大量的人去在这个里边发挥他们的创意和设计，
1: 嗯，
0: 啊，所以它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围绕着故宫这个题材去进行开发，以及比如说现在还有这个国博也追上来，基本上两个并驾齐驱。他们其实也是从另外一个侧面表现出来什么呢，就是市场它还是愿意为这种顶流

0: 对于全民，其实它这个其实代表的是一种什么呢？就刚才您说的这个文化认同
1: 、嗯、
0: 或者说是我个人生活的态度的一种认同。它代表我在故宫购买这口红，它首先就是有这个

0: 去一去，来感受一下这个文创的魅力。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请到的嘉宾来自北京交通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的副教授魏云云，魏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在我们的这个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呢。

慢慢可能就会给它调节成到这个一个良性发展或者有序发展的这个轨道上。再加一个呢，就是咱们中国现在这个政策，它其实是政策推动的效应还是挺明显的，包括我们十四五十五的这个里边，它都是要求我们比如说做这种文化

话，你知不知道潮汕这个文化，你知不知道这段历史，其实都不影响你对它的解读。所以这对于我来说就是最好的，就是你要既要有在地，然后你要有真情实感的体验，然后呢并且你是一个有，就是你的是一个原创的 IP。

0: 影响积极的，就是只要你是一个愿意去好好做设计的人，其实 AI 的介入以后，它其实大大缩短了你的创意周期和这个产品生产周期。
1: 嗯，
0: 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说，就是比如我们原来做一款文创产品，我可能做前期调研就会需要很长的时间，因为比如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乔皮，你可能到你认知到乔皮这个事情以及它的文化价值，你可能就要花费很长的时间。但现在有了 AI 呢，AI 的学习。

0: 实体的形态。
1: 嗯，
0: 那么其实您刚才提到的，这可能就是又能聊一天的话题哈。
1: 嗯嗯、
0: 就是这个数字藏品，其实在之前它也是发展了一段时间，
1: 嗯、
0: 然后市场也很买单，
1: 嗯、
0: 但它最终的这个它也形成了。

0: 一种它的增值空间。那么现在其实市场回归理性了以后，大家越来越关注的是我这个数字藏品它背后它到底代表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价值。因为我买文创产品，其实刚才我们也聊了很多了，它有情绪价值啊，有我的这个表达啊，我的我是谁的这种表达，文化认同感等等。那么这种数字藏品它真正的价值应该体现在哪？我觉得可能这是下一步我们真的做这种数字文创的人要去深入去思考的问题，就是它构架它的基座在哪？它真正能有市场空间的这个基座到底在哪？
1: 确实啊，我们今天这个时间非常的紧张，这个话题也没有完全展开啊，但是呢，已经聊得非常非常的开心。今天非常感谢。

0: 可以的，
1: 就是多渠道。您如果特想看这个展的话，
2: 对，
1: 您得打起精神来。
0: 也就是说，如果您要在网上购票渠道发现可能约满了或者那个票没了，您到现场看看，有可能会给您留一些现场的机会。
1: 没错，
0: 就反正不是中奖的朋友还得到现场去领这霸王龙啪啪圈嘛，是不是？
1: 线下去问一问，
0: 来都来了，把展看一看哈。来，那咱们说回这个展览哈。

0: 日常以往在自然博物馆一层看到的那些恐龙骨架是有新的
1: 啊，对，有很多新的内容。
2: 这些新的恐龙骨架，其实咱大家在网上看这个展的介绍，其实都能有一些了解哈。比如说有两个这名起的都还挺诗意的一些外国名字的恐龙的骨架，一个叫洛基，一个叫雷蒂娜。

0: 出个将近三米。
1: 对，而且呢，从它的长度来讲是这样，但是对于体量来讲，我们一般评价生物的大小还是看体重，这个就不是三米的差别了。它在感官上，以及如果我们做复原的话，它最后的体重差会差很大。
2: 就它不仅长，它有可能还宽，然后它还高，然后
1: 它
2: 还重，
1: 它就是非常宽，很重，然后再说个题外话，就是这次我们还在广场上复原了一个我们。

0: 的问题哈，我看哈，比如说有朋友问，就霸王龙有几颗牙齿？有朋友问，霸王龙是主动捕食的呀，还是食腐的动物呀？还有朋友问，怎么样去判断出霸王龙皮肤的样子是光滑的，还是疙疙瘩瘩的，还是长毛的？
1: 对，还有人好奇，那霸王龙到底什么叫声？是嗷呜嗷呜的呀，还是哦啰哦啰的呀？
0: 还有这两位老师，这问题之前没说要问呢，
1: 就是听众先问的。
0: 对，能回答哪个一会儿咱回答哪个哈。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关注时光聚会，为大家带来今日聚会的第一支歌，蔡健雅达尔文二。

0: 第一综合能力，那不是说白给了我。
1: 他有这么强的估算出来的战力，估计看着边上那些食草的个头大一点，估计他可能也要往上扑。
2: 这是比挑霸王龙性格呀，对吧？然后呢，

祖先类群其实遍布在当时的好多大陆上，但是呢，在了那个由于地理隔离的问题呢，在北美洲和亚洲这一块儿，它就朝不同的方向演化了啊，所以说中国其实也有很多霸王龙家族，就是暴龙超科的这些成员。

0: 东西都是这些物种都这样，当然恐龙也不例外，
1: 人也是这样了，
0: 人也这样。
1: 对对对，
0: 在新疆呢，五彩啊、就是这个五彩冠龙都属于早期的代表，一个是身披毛发，还有体型小，小型化。
1: 你们现在挖掘人的骨骼化石什么，就能说它是五彩什么什么龙冠龙？
0: 它其实是那个代表它地名，是当就当地发掘的一个地方，它那个地貌啊，有那个像
2: 彩湾，
0: 对，五彩叫五彩湾，所以
1: 是啊，原来是这个意思，吓我一跳！我说你们挖骨骼都能挖出它是个五彩的龙，
2: 就是命名方式，它其实是多种多样，带有点迷惑性的。
1: 明白了，明白了啊！你看，所以如果要是认认真真看展览的时候，就会发现有很多东西要打问号的，就是它要勾起您的好奇。心要提问的，然后解释了之后你才知道啊、哦、我们不仅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
2: 哎，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啊、今天咱们聊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霸王龙啊，跟大家一

最样是青春是什么？我想每个人心里呢都有不同的答案。佘老奎呢以歌声给人们的答案是，青春是容易凋谢的，也像少女很美丽的脸盘。我们很多人都已经走过了那段青春的时光，但是在时间的洗礼下，我们又收获了年轻所不具备的成熟气质。人生是一个又一个的阶段，每一个的阶段都会有它的美。What is the use? What's the use?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 ，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美洲美食文创，开放至晚8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美洲古文明奇迹。

你就能够把自己带入一个曾经熟悉的人和事的环境里，在你自己的那个聆听当中，空气里也充满了想念的味道。接下来还是一首有关于想念的歌，发烧组合子浩文文他们的一首翻唱歌曲叫思念谁。这首歌呢有很多版本， 但这一个呢是一个男女生对唱的版本，思念谁？我想思念应该是两个人的事，所以在所有的版本当中，这一版最纯情有意思。

对，而且实际上这个国家公园，这个你别觉得非洲它好像特穷特破，但是它国家公园是全世界建立比较早，而且它的这个理念是非常先进的那么样的一个。

0: 是越来越少的，
1: 嗯
0: 啊，环境一定是在变化的，
2: 全球变暖的现象，
0: 嗯啊。另外一方面呢，包括也有很多这个顶尖的科学家在那边做真正的科学研究啊，对于这个动物整体的种。

0: 难忘的这个故事的几个物种几个生物，您能跟我们聊一聊吗？
1: 几个物种几个生物，因为我下周就要去乌干达看大猩猩了，所以其实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瞬间吧，就是大猩猩，之前去的时候大猩猩给我带来的，就大猩猩就是那大金刚，就什么什么各什么哥斯拉什么大金刚那个
0: 原型，
1: 对的原型，大家印象中可能觉得那大猩猩就是它非常残暴，什么凶猛啊，
2: 粗鲁
1: 的
0: 粗鲁，
1: 反正就是没什么好词儿啊。这个其实源自于100年前欧美人把他们这个抓回去之后，有的可能没见过活的，或者关在笼子里，那他可不是那没有生活空间，他可不是就是很暴躁嘛。但是实际上，大猩猩是一种非常非常绅士或者叫温柔的动物
2: 哦。
1: 首先他们是吃素的，所以大家去。

0: 人，我们想要带着，比如说马上到暑假了，对吧？想带着孩子一块去非洲，真的去感受一下，感受一下这个亲眼看到吴老师刚刚提到的各种各样特别有意思的一种情景哈。那我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1: 做哪些准备？反正过去啊，大家说要去非洲，更多的是报团儿啊，找一个什么平台报一个什么团啊。当然现在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平台吧，大家就是包括跟当地的这个联系也方便了，自己去找地接什么之类的。反正这方法很多，大家就注意甄别，注意安全吧。
2: 这安全一定是第一位的。
1: 对，安全不光是被这动物那个。

0: 时候呢，我们踏出第一步，就会发现看似好像很远的地方，其实离我们很近。
1: 没错，
2: 是的。
1: 非洲，你说周一到周五歇五天，再搭上两头的周末，这其实就够了，
0: 还是够用的。所以大家不妨就想出发，

0: 回答一下怎么理解峰回路转这四个字呢？海峰。
1: 因为刚才其实一开始也聊了一些我的学习和工作的经历吧，也有一些重大的转变。因为之前在杂志社工作，后来前年辞职自己创业做旅行，带大家去非洲看动物。就是怎么理解峰回路转，我想就是这个世界很大，而且我还算是比较年轻，可以有很多的东西去尝试，并且

0: 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最近有一部电影从五一小长假火到了现在，它不是爆米花大片，没有明星出演，里面的演员甚至说

他们都会去哪儿呢？在潮汕方言里还有一句流行很广的俗语，叫荡到无过暹罗。荡的意思是破产，暹罗指的是今天泰国一带，意思是如果一个人一无所有，连粥都喝不上的时候，那就出海去泰国吧，那里可能还有一口

等待着他们的又会是怎样一种生活呢？早年间选择下南洋的华人或许还能算是自由移民，不过在进入19世纪以后，一个新的华人群体加入了进来，那就是被殖民者掠夺去南洋的契约华工。当时对

许多年轻女人新婚之夜很可能就是她这辈子与丈夫相处的最后时光。丈夫走后，她就要独自撑起一个家，养孩子、种田、照顾老人，几十年如一日。他们的一生被困在了老屋的门槛里，每一天都在等待，

婚姻对他们反而成了一种负担。自梳对他们而言是一种牺牲，也是无奈之下的选择。在自梳之后，这些女孩通常会前往今天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

自己的命支撑着一家人的生活。最后我们还

寄件人是吕太华侨杨杰，收信人是他的妻子。那封信上只有十个字：见信致妾，赎回五女回家。原来之前因为汇款中断，杨杰的妻子实在活不下去了，被迫卖掉了亲生女儿。远在异国的杨杰得知此事后心如刀绞，最终艰难地凑了一笔钱寄给妻子，让她无论如何也要把女儿赎回来。一封短信只有十个字：

的石头落了地。在汕头侨批文物馆里还有这么一封侨批，上面只有一个大大的难字，困难的难，却占据了整张

阿嬷把几十年积攒的乔批拿出来，一张一张地看，信纸已经泛黄发脆，上面写的多是银二银三，意思是两块大洋三块大洋，就是这几块钱养活了一家人。

这不是情书，这是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的守护，是素未谋面却愿意用一生去守护的承诺。

晨钟暮鼓向陌深，帝王将相有遗痕。铁马冰河茶还暖，筋骨兴衰一壶春。

除了这座神秘的祠堂，胡同里还住过两位梨园行的传奇人物，一位是做刀枪靶子的靶子卫魏忠山，杨小楼的大枪，梅兰芳的双枪，李少春的书通双枪。

把字位把附属行业干成了顶流。享誉京城梨园界的把子位制作作坊，曾经就在孝文胡同中段路南14号。现在呢，这里已经成为了民居。把子是梨园行中的术语，它是京戏和各种戏曲所需的戏衣戏具的一种。戏衣戏具呢，包括戏衣、盔头、髯口、靴子、把子等等。这个把子呀，就是戏中人物所用的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等兵器的通称。想当年梨园行的演员们曾经说，好演员啊，还得有好把子，那才能演好戏。可见把子在梨园行的重要性。那这位把子卫是谁呢？

年是83岁。从民国到新中国初期，将近40年的时间，靶子卫把靶子道具作坊干成了梨园行附属行业的顶流。靶子卫在北京和天津的梨园

那这位周佳梅是谁呢？周佳梅啊，她是江苏宜兴人，咸丰九年考中进士，选入了翰林院。在同治年间呢，担任过礼部郎中，也就相当于咱们现在的外交部司长这样一个职务啊。那当时的职务名称呢，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张京。那到了光绪四年，他就升任了顺天府尹，自此呢一路做到了吏部左侍郎，就相当于是现在的副部级干部。那周佳梅的官声啊非常之好，在顺天府尹任上啊，他弹劾贪官啊，整饬治安啊，疏浚河道，兴办教育，特别还修缮了金台书院。

0: 上。那想看的朋友呢，视频号小红书啊，您搜小强讲北京，提前预约，咱们现场见。当然了，如果您听完节目之后有什么疑问，咱们也可以现场及时互动。
1: 豆汁儿浇

0: 建设，宜兴会馆文化展示中心。让我们也期待宜兴会馆和周家梅故宅可以焕发出新的活力。
1: 主持人郭伟和说书人徐德亮，制作人总撰稿张世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下次节目再见，也欢迎您收听后面的精彩节目，同时也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

0: 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1: 电动车别放楼下，上回咋丢的忘了，推屋里去。
2: 老公，把那插线板给我扔下来，我充一下电。哎呀，用自己家电便宜，
3: 家不就鼓个小包吗，还能充进去，换块电池多贵啊，会不会过日子。
0: 为了您和他们的生命安全，请一定不要室内充电、非线充电、充电过载，这些操作都是导致电动车发生火灾的直接原因。全民消防，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
4: 铜锣，传承千年的打击乐器，一击一震之间，激荡人心，余音绵长。聆听鸣锣之音，绕北京。鸣锣开场，有板有眼，在北京看大戏，品味国粹里的精气神儿。锣鼓响，好运到，漫游南北锣鼓巷，感受庙会文化里的京味流露。锣鼓祈福，寓意着岁

0: 告诉我们。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交流。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24小时昼夜交替，360度全景扫描，昨夜今。

0: 试验与应用，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任务。李哲说，
1: 目前神舟22号停泊于空间站的前向对接口，23号飞船停靠于空间站的镜像对接口，这样的话就是处于空间站组合体最大构型的一个状态，就包括三舱、空间站的核心舱、梦天实验舱还有问天实验舱，包括三船，是神舟22号飞船、23号飞船还有天舟10号货运飞船。
2: 神舟23号飞船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

0: 这次优化升级包含两条线路全新运营和一条原有线路的调整优化，精准对接京津双城群众跨城通勤、商务往来、休闲出行的需求，站点布局精准覆盖居民区、地铁站、商圈及交通枢纽，对深化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推动双城人才与经济双向交流具有重要便民惠民意义。
1: 2026年北京科技周昨天启动，将会持续到5月31号，20多场科普基地与学校双走近，特色品牌活动陆续的举办。当天，京津冀3地科技主管部门。

0: 生活。
1: 本次突破性活动还把志愿向上的种子播撒进青少年心里。活动最后，现场青少年代表庄严宣誓，加入慈善义工队伍，为首都精神文明建设注入鲜活的青春力量。
2: 我是

江北柔性直流电网试验示范工程的重要受端站，也是重要的绿电汇集入京枢纽，每年可以向北京电网输送约160亿千瓦时的清洁能源。作为北京电网的重要电源支撑，延庆换流站的设备健康状态直接关系到度夏期间首都供电的安全。年度检修相当于对这一座绿色的绿电枢纽开展一次全面的体检，通过集中消除设备隐患，提升设备可靠性，确保夏季用电高峰期间绿色电能安全。

程，重点抓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目前水利部仍然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根据预报，昨天起到本周三27号，西南东部、北部、西北东部、黄淮大部、江淮、江南北部、西部等地将有一次强

0: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内九市、香港和澳门各自统计本区域内的外贸数据，无法通过直接相加获取以大湾区为整体的外贸数据，急需深化信息共享。记者昨天从海关总署了解到，为便于各界掌握数据，内地海关将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且适时的发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整体的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作为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粤港澳大湾区外贸发展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大湾区内第九市进出口总值去年突破了9万亿元的大关，今年前四个月达到3.4万亿元，同比增长18.4%。
1: 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了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近日，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邮轮在秦皇岛山海关正式交付给希腊船东，这已经是这家船厂今年交付的第六艘邮轮。当前，随着船企的生产效能持续刷新，我国生产一艘超大型邮轮从开工到交付只需要1年左右。目前，我国邮轮建造核心技术经过不断创新，已经掌握甲醇、液氨等最新双燃料动力技术。中国船企凭先进技术和对市场的精准预判，迎来邮轮新接订。

0: 份额的92%，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已经排到了2030年。
1: 记者日前从中船集团了解到，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了全球同类型的试验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从深度全覆盖到周期全掌握的关键跨越。深海原位试验指的是在深海自然环境当中直接开展的科学试验，整个过程无需将样品带回海面。这次试验时长为537天，主要是在长周期状态下研究相关的材料涂层在万米深海腐蚀耐腐蚀的能力。这些数据呢，可以为深海装备材料在环境当中的性能演变提供依据。
0: 两名美国官员23号透露，作为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的协议当中的一个关键内容，伊朗已经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铀库存。这个协议并没有解决伊朗究竟将如何放弃其浓缩铀库存的问题，而是将具体细节留到下一阶段关于伊朗核计划的谈判当中解决。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希望伊朗放弃高浓缩铀库存，因此即便现在还只是一个所谓原则性承诺，这一点对协议也非常关键。据了解，伊朗最初拒绝将任何关于其高浓缩

0: 并恢复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已基本谈成了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和相关国家最终敲定。
1: 伊朗高级消息人士昨天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交出本国的浓缩铀库存。伊朗核问题并非与美国达成的初步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这位消息人士说，核问题将会在最终协议的谈判当中解决，因此呢，不属于当前谈判的内容。目前尚未就伊朗的高浓缩铀库存运出该国达成任何协议。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表示，目前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正在有序且富有建设性的推进，他也告知美方代表不要急于达成协议。

商船在内的33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表示，这些船只呢是在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协调和保障之后通行的。鉴于美国军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导致地区局势紧张，伊方正在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控。

0: 提示：做好可回收物分类投放，助力资源循环利用，做文明有礼北京人。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

交通流量呢开始缓慢的上升，也是特别提示大家周一早高峰交通压力会比较大，特别是有这个天气的影响，也请您提前规划好出行的线路还有出行的交通方式。我们稍后就来具体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0: 心意相通，相爱相许。
1: 我们听到的台词呢是潮汕方言啊，在某电影评分网站上，超过63万的观众给阿嬷的情书打出了9.1分的高分，成为了今年打分最高的国产电影。故事呢，从一封特殊的家书开始，信上写着：“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外孙小伟拿着阿嬷珍藏的这封家书，远赴泰国寻找失联40年的阿公，一路磕磕绊绊，笑点满满。然而，当剧情层层深入，一个被埋藏了40年的误会，引来了无数的唏嘘。
2: 自电影上映以来呢，口碑是一路走高，不少观众含泪推荐。有观众表示说，后劲儿太大了，太好哭了。看完之后，无论

用一开始就去着手于台词，可能先把整个故事的基调啊、人物的关系啊、这些部分先搭好。那这种情况也是有的。最后台词部分可以请啊、语言的顾问老师啊，或者是再请有背景的编剧老师再来确认或者是校对一下，这种情况也很常见。我觉得语言它肯定是给这个影片加分的一项，因为在阿嬷这个故事里，他的这些信件以及他如何来读信写信，这个是剧情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层面上选择有潮汕语言背景的编剧老师，应该是效率和大家的匹配度契合度是更高一些的，那肯定也是对编剧老师的一个挑战吧，还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看的也是这个潮汕语的版本，所以我也比较推荐大家去看这个原汁原味吧。当然如果是家里的老人想看，他可能不擅长不习惯看字幕，那我觉得普通

0: 群众托举起来的电影。我觉得电影还是要回到底是你在为谁创作这个点上，那么你为谁而写，谁自然就会可以说为你买单啊。那么我觉得在这个层面上，这个内在的因果关系才是值得我们去探讨的。那也有很多大制作的电影也有很高的票房，所以我觉得这个并不是真正我们去讨论的。包括说是不是潮汕题材就优于比如说某些类题材，我觉得依然也不是这个命题啊。我们还是要找到它最产生因果关系的，观众最愿意买单的那个点。观众不是因为它成本低才去看这部电影的，对不对？那我们还是回归这个创作本心吧。在当下，我觉得对于电影行业来说，真的是一部很重要的电影，因为它也让我们做电影人的可以说有了一个希望。我们是有好的故事以及好的电影人的，可能我们应该把眼光放得开放一点。其实中国的观众是非常的包容的，他们愿意去看各式各样的电影。今天阿嬷被托举到了一个十亿的一个票房俱乐部，去年看到哪吒进入了一个百亿票房俱乐部，这个是可以共存的，并不是说我选了 A 就不可以选 B。 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电影行业的投资人也好，电影公司也好，应该真正的深刻的去理解的东西。不要一窝蜂的去搞题材，我们的市场足够有包容度，只要你做的足够准确、足够纯粹、足够好，那么观众是很愿意为你买单的。
1: 不可否认，如今的电影制作也出现了短视频化的倾向，几分钟一个梗，几段戏给观众下个所谓的钩子。但是反其道而

0: 北京胡同里的深夜留影，画面背景包含了胡同里常见的火锅店啊、烧饼铺啊、还有板面店等等，而其中一张是他在南侧门口的照片。
1: 根据

五环的五方桥北侧南向北方向也是有事故，造成后车行驶缓慢。还有一个路段要特别提大家注意，就是在西六环的南段，目前南向北方向出现有车辆行驶缓慢的情况，沿途通行要多加留意路面。

0: 要区右转就是草桥便民服务班车的站点，免费、舒适、准点，让周阿姨的出行半径大大延展。
1: 你看班车，
2: 扶着这
1: 啊、哦，好，您好，
3: 您好，
1: 直接到草桥桥头就去那市场了。
0: 丰台区。

0: 站站长彩春红几乎认识每一位前来就诊的老人，也记得他们不同的健康需求。何阿姨的母亲今年已经90岁高龄，在草桥卫生服务站不仅能享受到免费体检，还能免费上门诊疗。
1: 咱们有65岁以上老人的那个免费体检，完了有家庭签约医生，还会定期回访，有什么特需要啊，咱们这还可以定。因为我老妈90多了嘛，就是上家什么有时候打个点滴啦，换个药啦什么的，挺方便的。人没有什么烦事儿，处处都幸福的，就年轻嘛。

0: 71岁的张阿姨家中平时只有她和老伴两个人，因为做饭要频繁使用气罐，她常常担心会有气体泄漏，孩子在外也经常打电话嘱咐她要关紧阀门。这下有了报警器，张阿姨的心彻底踏实了。
1: 对这气得特别的注意，
2: 现在这岁数大的孩子们不在家，安装这个报警器以后呢，我们老人也都放心了，孩子们也放心。
0: 离开张阿姨家，工作人员又马不停蹄地赶往下一户

0: 体感是偏凉的，适当的添加衣物，请大家避免着凉感冒的发生。来关注一下空气质量，今天白天我市会有明显的降水，湿清除的条件是比较有利的，少污染物是 PM2.5， 预计空气质量指数30到70之间，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为优，城六区和南部地区为凉。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生态环保宣传中心。
1: 贴心关怀，诚心奉献，一路畅通，从心开。

0: 别开错了。
1: 哎，但是要、啊、真是，比如说要周一啊，真的说让你能够晚起那么两个小时，
0: 哎呦，
1: 或者说让你多睡那么一会儿，一定会觉得幸福吗？咱们来，我先问问高老师，
0: 想象一下就挺幸福的一件事。假如

0: 我们时候也不一定
1: 是
0: 有时候就是有一词儿嘛，咱们叫浮动工作制。
1: 浮动工作，
0: 我发现很多人浮动工作制比那个朝九晚五的上班时间段还长，
1: 还要累是吧？
0: 哎，
1: 就有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可能你的这个工位和床就是一条走廊的距离。
0: 这说的又太惨了，
1: 就这么近，
0: 太惨了。
1: 但是呢，就是你会发现，你可能到工位就是只需要十秒钟都不到，但是越近。你会发现越容易偷懒，
0: 嗯，
1: 因为人有的时候就是你总会觉得，哎，再赖一会儿床吧，再休息一会儿吧，结果一看一睁眼，哟，已经误播五分钟了。
0: 哎，你说的是不是咱们？有时候这工作带回家去，比方说有那个编辑的工作，像我们这行啊，编辑的工作，你就可以靠在上。

外桥到北沙滩桥的出京，京承高速北湖渠桥到太阳宫桥的进京，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桥、五元桥到东直门北桥的进京，机场二高速平房桥东进京，京沪高速十八里店桥到大洋房桥的出京，京开高速新发地桥的进京，马家楼桥到玉泉营桥的进出京的双向，还有京港澳高速杜家坎桥到大瓦窑桥的进京，以上路段车流缓慢。北京交通广播，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

来做什么？周皮皮2019说了，如果有周一的豁免权啊，我会让每周一来跑步。现在每天都送孩子，只能是晚上跑步，踏遍北京。

通行方向都出现了车多车辆行驶缓慢的情况，早间的八点前后交通压力也是最为突出的，请司机朋友在出行当中注意适时选择好合适出行方式和出行路线。北部地区呢，目前德外大街和西直门北大街

包括新外大街、安外大街，目前呢交通路况良好，您也可以适当来选择。北五环路段呢，现在在东向西方向，是从京城一直到京藏高速，都是出现了车辆行驶。

尤其是外围的环路通行压力大，像西四环南段和西五环南段的内环方向都是有车辆行驶缓慢的情况。尤其在西六环路段呢，要特别提大家，西六环路段的南段现在呢是在这个就是卧龙岗隧道以南的路段，南向北方向是有

向北堵车已经很严重了，已经堵在了园博桥上，已经一动不动了。这是7:50发来的消息啊。刚才小爱警官也介绍了，在西五环那园博园桥上确实出现了车多拥堵的情况，路况有什么情况？

0: 人这牙都没刷干净，对吧？一会儿一看，
1: 天哪，
2: 哎呦，
1: 那别凑一块开会了，面对面多尴尬呀！
0: 那一进来还以为是口腔科呢。
1: 不过早上起来又赶上堵车，又赶上开早会，
0: 是
1: 不是换一天呗？
0: 是，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要是开会的话，尽量避开周一吧，这也是一个高峰。因为你想，可能平时上班的话，我跟他还有个弹性，对吧？比如说9点、10点这种，你要开会，对吧？一般都是固定的时间，所以这个就是比较容易让人崩溃啊。
1: 嗯，在。

许个愿，坐小车穿越独库公路的一日四季风景，到喀什古城的巷子里喝一杯茶，全程甄选高标准住宿，升级五钻酒店，安排当地特色美食民俗体验，云南新疆两条线路两种远方。